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6: 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杰，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3: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8。

0: 的我想吐，
1: 太难了。
0: 好生出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检测行业的水太深，出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出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2: Wilson Kitchens 奥森出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3: 我的心里只有你。
4: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我会吃饱。啊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每天拢去跳舞，吃好食的。

Pushing a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1: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Big 小孩吗？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 抽奖赠品。 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 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floods了解更多信息。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2: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 09953-1313。 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请关快配送稳 09-426-7，大小包裹，品相珍贵，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 09-426-7。
3: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士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 快到Highland Park 体验 09532-9777。
2: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8。

0: 你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安发国际与 AM 九三六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2: 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笑着对我说。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1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 815-3811 815-3811。

0: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1: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 life.co.nz 抢票吧！

0: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
1: 土葬。锁定我们今天的三妹说亮话，非常谢谢大家哦，早早的就等候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依然恳请大家，第一先帮三妹按赞，第二没有订阅和关注的记得帮三妹冲一波订阅还有关注，非常谢谢大家咯。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依然请到了大家最爱的亮哥，亮哥午安。
2: 哎，三妹好，各位网友观众大家好啊，欢迎收看三妹说亮话，那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按小铃铛扩大我们的这个观看的比例，然后记得打开新西兰三妹，也扩大我们在抖音上的覆盖率。哇，感谢大家，
1: 感谢亮哥。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明天的时间会在郭振亮频道啊播出，也请大家多多的支持。当然今天在这个标题大家也看到了，已经有朋友开始讨论了，说早就对于台岛全面包围了，怎么是首次呢？确实是首次。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就要说到的是，为了反制日本跟菲律宾，中国海警从6月1号开始正式的宣布在台湾以东海域进行执法巡查，所谓的历史首次，这个是在今天玉渊潭天的正式披露，台岛以东执法巡查三个历史首次。第一个，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行动，因为台岛以东的海况非常复杂，叠加冬季东北季风，夏季频发台风，极易掀起巨浪，证明中方已经全面摸清当地海洋环境、水文气象和航道情况，配套保障体系已经成熟完备，具备长期在这片海域开展任务的实力。第二个呢，是这次行动是中国海警首次在台岛以东海域直接开展执法巡查，并不是演练。第三个是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环台海洋权益保护和海域治理体系，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战略举措。同时我们来看到大家非常关注的海格塞斯在上周末出席的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大约30分钟的演说当中全程都没有提到台湾，成为了十来年首位在这个场合对台湾只字不提的五角大厦的这个负责人。同时我看了彭博社最新的一个解读哦，被解读成为是中方领导人在台海议题上取得的巨大的外交胜利。所谓中方领导人提到的台海和平最大公约数，什么叫最大公约数？就是你好哎，我也好，背后其实折射的就是中美军事实力的真实对比。我今天看到一条消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中国近年来不是大力发展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吗？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发了一种名为 HGSTR， 也就是叫异构图时空推理的算法，能够让固定翼无人机群在通信被干扰、视野受阻的情况之下，仍能保持全面自主搜寻，高达6%的成功率和100%的目标杀伤率。来，亮哥哦，如果说中美战略稳定、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个大的框架来看，回到中方这一次海警环台执法、无人机蜂群、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AI 电子战的快速发展，在想川普最新的表态，不愿跑9000多英里去和中国打一场仗，现在从军事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台海的成本已经推升到了川普没有办法接受的程度了？
2: 两个比较，赫格塞斯那个比较重要了啊，在香格里拉论坛没有提到台湾啊，因为海警毕竟并不是军队了啊，那而且中国大陆是按照海警法来执法，那如果军演早就有过环岛了嘛，
1: 是，
2: 可是这个是把台湾列为执法巡查的范围，
1: 对，
2: 这是第一次，那我觉得他也不是针对台湾，他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坦白讲就是日本嘛。因为菲律宾根本不敢过来嘛，主要是日本啊，那就是中国大陆大概有意啊，要针对跟日本 跨域海的疆界、啊、要提出自己比较一致严格的主张了、啊。
1: 嗯，
2: 就未来如果日本的船只，包括民间的，包括海警的，如果要靠近台湾的东海岸，那中国大陆就要直接执法了。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意思了，因为这个地方扯不到台湾会跨越大陆海域的问题嘛，不像台湾的那个外海的岛屿啊，随时它会跟中国大陆有点纠缠不清，这不一样啊。这个东海域跟大陆几乎不会碰到，基本上大陆的船不会开到这里啊。那大陆为什么要宣布对东海域要执行那个执法巡查？我就针对外来的船舰嘛。
1: 因为日本的菲律宾在那个海上划界，就是在巴丹岛，就是台湾以东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他们所谓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很关键的一个地方，所以日本跟菲律宾划界就刚好就把台湾岛给包进去了，完全无视中方的主张，所以中方这一次就直接，我不仅反制你日本菲律宾，我连台湾岛我就一起告诉你，你是我的范围之内。
2: 如果他要划界，当然要认为台湾是他的，不然怎么划界、啊
1: 嗯、
2: 那可是动机是针对日本跟菲律宾 啊、
1: 嗯、
2: 就你划那个巴丹岛跟那个他们的重叠区嘛，
1: 是。
2: 那这个当然就意味着，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执法的事件吧、啊、那也就是意味着中日，就日本你不要越台湾雷池一步，这个地方我要纳管了、
1: 嗯、
2: 就是这个意思。
1: 是
2: 因为日本一直在隐射嘛，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嘛，
1: 是。
2: 那具体落实是什么？具体落实当然就是地盘啊，那台湾有事，那日本就要练习嘛，练习就是他三不五时就会让船故意过来嘛，那也就是中国大陆未来不允许。未来台湾东海域啊、
1: 嗯、
2: 就跟钓鱼岛一样，
1: 是常态化执法，
2: 就是绝不允许你过来。那划界之后就会划出那个海岸的线嘛、
1: 嗯、
2: 然后不让你靠近。所以我是觉得，我觉得等于是对日本啊，直接用行动来表达一个军事上的警告啊，因为海警的后面一定是军舰嘛，
1: 当然，
2: 对不对？所以也就意味着军舰啊，未来也不会距离这里太远，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讲西海岸嘛，
1: 是，
2: 那西海岸大陆的军舰跟海警船本来就非常接近了、
1: 嗯、
2: 那如果是东海岸，那就表示大陆的军舰未来也要常过来了、
1: 嗯、
2: 因为跟海警一定保持着一个类似同心圆这样的一个划界，
1: 是。
2: 那既然海警要过来，那军舰大概也不会离太远了、哦，差别在于这个不是演习，这是例行的执法。
1: 嗯，直接
2: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2: 就是这样。那至于那个
1: 海格塞斯，
2: 你讲到那个中国的无人机群啊，可以在通信被干扰、视野受阻的情况之下，那透过演算法，杀伤率可以高达100%啊！
1: 哇，
2: 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当然就是中国大陆不断的在演练嘛，蜂群作战。那如果对方用干扰，通常蜂群可能会有一些无人机会掉下来啊。
1: 嗯，
2: 掉下来就会影响作战的效率嘛。
1: 是，
2: 所以这可以说是中国大陆一个新的 一个突破了，技术的突破了。这个是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主导发展出来的技术啊，
1: 嗯，
2: 叫异构圈时空推理啊。那这个就是它等于是一个结构网络、啊，那标明敌军我军，然后用推算的，这有敌军可能会出现在哪个位置。那即便我被干扰，可是还是可以根据这个事先建构的敌我军的分布图啊，来实施攻击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加上了人工智能的推算了。这个以前大概做不到的啦，啊，那他基本上就进行加权嘛，就说你这个敌机推测位置。那我加权某些目标，那就配给你被攻击的优先级别了。那我就预测你的位置，那根据你那个历史位置、运动轨迹，这个表示我平常你在收集你在这个地方运作的模式了。还有我现在跟你的具体的位置，然后我就推演你按照历史位置还有目前的位置。大概会在哪一个区块了？那我就实施攻击了。结果攻击率啊，它基本上是认为成功率高达96%了。
1: 嗯，拦截率。
2: 那目标杀伤率高达100%。
1: 嗯。
2: 所以表示，因为坦白说，蜂群战术啊，
1: 嗯，
2: 你不会变来变去了，通常有一定的规则嘛。那等于就是说，中国大陆开始收集对手的蜂群演练的轨迹了，
1: 嗯，
2: 那这个一定是用人工智能来做推演嘛，啊，那通常如果通信中断，传感器的能见度下降，那因为现有的无人机啊，
1: 嗯，
2: 高度仰赖稳定的通信链条，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无人机会失去攻击能力了，
1: 是。
2: 他抓不到对手嘛？那中国大陆等于是克服了这个问题。说我即便你现在干扰我的通信，把我的信号中断，可是我仍然可以按照我目前的位置，还有过去敌军的惯常的飞行的模式啊，来推演出你的位置大概在哪里。结果屡试不爽啊。因为蜂群不可能像个别飞机这样，你可以自己自由变轨，
1: 嗯，
2: 不可能啊。蜂群是有一套模式的啊，所以这个当然有很大的警示啊。不过这个研究团队有特别说明啊，说明他们还没有做实地验证，他们目前是来自仿真资讯的测试，
1: 嗯，
2: 然后屡试不爽，可是还没有飞到真的有蜂群演练的地方了，来打打看吧，啊，打打看就作战了，打打看。
1: 我刚刚亮哥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啊，这次肯定是有 AI 决策相辅助的，所以呢，这就是在定义下一场未来的战争的打法究竟是什么样子。中国已经在开始定义了。就亮哥刚刚非常想要讲到的海格赛斯没有提到台湾这个事情，我们稍微放到后面来说。就 AI 这一块加入到运算当中，我想跟大家提一点最新的一个消息哦。昨天有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就发表了中方领导人的文章。对于 AI 对于科技的部署有了最新的提法，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中方领导人1月30号在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方领导人强调要立足当前，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尽快解决制约未来产业发展时的卡脖子问题。同时呢，要防止盲目的跟风乱烧钱， 什么叫做采取超常规的措施？比如说华为的韬定率算不算是超常规呢？我看了一下，徐直军在昨天已经明说了，他说我们的势头发展的好得很，感谢美国逼出了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攻关之后中国相应的配套规则亮哥也要完善哦。中国在之前跟亮哥聊到过，叫停了 Meta 并购中国 AI 新创公司 Manus 之后呢，昨天国务院有发布对外投资新规，这个也非常重要。北京正把 AI 芯片、数据、人才等战略技术全面纳入国家安全管制，新规在7月1号就要生效了。什么意思？就是明确禁止企业绕过监管，把关键技术、数据、人才转移到海外，就连技术人员出国工作、培训、技术指导也要纳入审查范围。你若违规的话，会面临罚款、没收所得等处罚。同时，法规有赋予北京反制权。若一个国家限制中国投资，中方可禁止该国实体与中企进行交易。注意这个地区哦，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的投资同样适合该规定。这边是中方的打法，我们来看看美方也进一步的收紧了对中国先进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这是在周末的时候，你想美国商务部紧急的颁布了一个新规哦，也就是中国企业将比如说子公司设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海外地区，只要你的母公司属于中国，你采购英伟达的高阶芯片，也就是高阶的 AI 芯片，仍然需要获得美国的许可，也算是堵住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子公司绕道取得 GPU 的漏洞了。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虽然中方有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好像稳定性的推进双方的竞争，但是尤其是在高科技的领域当中，中国中美之间的竞争还是没有停歇哦。
2: 我感觉这个对外投资的新的规定啊，就是针对美国那个东西的反制了。
1: 但是中方这个是4月份就开始，我只是说7月1号要开始。
2: 他说7月1号要开始落实嘛？
1: 对对。
2: 那核心的有2条了，第一个是13条，技术与数据出口的管制啊，那没有经过许可，这个限制出口货物、技术、服务跟相关数据，而且投资方不可以用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的名义啊，到境外工作，哦，这个很严厉耶。坦白讲，那个徐直军讲话没有代表性啊，因为华为一路走来都是在超常规下运作的了，所以华为本来就是超常规的公司啊，这个是对其他公司的要求了，啊，如果没有这个规范，中国未来类似 Manus 这种公司会越来越多啊。他就是把他的技术人员弄到新加坡嘛，不然那个 Meta 怎么会看到他呢？对不对？那第二个就是第二个更严，第14条叫做全链条的审查，哦，这个要命了。这个还包括资金的汇兑、跨境服务贸易、跨境数据流动，还有经营者要做集中审查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真的是，坦白说，那个习近平那个文章还蛮早的。习近平文章是今年1月。
1: 是。
2: 所以那个只是一个战略指导，可是落实为国务院的对外投资规定啊，这个就是政策了。所以这个是反映了什么？我觉得反映三妹刚刚讲的，特朗普到了中国，回国之后，中美的经贸好像有所缓和啊。可是讲白了，科技对决是更加激烈。
1: 对。
2: 这也是亮哥昨天直播在讲的题目了。中国大陆现在跟美国 科技在逼近哦，让美国有重大的危机感。
1: 嗯，
2: 我跟你讲，包括哪些领域啊？
1: 是
2: 人工智能、半导体，尤其华为上个礼拜还公布套利率，这不就直接宣战了吗？
1: 嗯，
2: 啊，那我事实上还有别的，比如说稀土的管制，我觉得中国还是很严密的。然后还有航太科技，航太科技领域很多，包括美国一直怀疑中国已经有反太空的能力，可以把美国的卫星打下来，甚至于中国大陆最近实验的一颗卫星啊，它发射到太空，把中国大陆已经快要过期的卫星给捞回来，你知道吧？美国就想说，你可以捞自己的，也可以捞我的啊，
1: 还可以回收。
2: 是啊，就是回收的意思啊。
1: 嗯，
2: 那中国成功了，就是上去之后把自己即将过期的卫星捞回来啊，那美国就会想，那你会不会来捞我的？还有去年底吧，哦，今年中国大陆决定要大幅迅速的发展低轨卫星，
1: 嗯，
2: 所以有一个叫国家网络嘛，国网发布了两个低轨卫星的发射计划。马斯克的星链啊，目前发射了12000颗卫星，结果中国大陆一次就提出两个低轨卫星的星座计划，每一个都要发射13000个。美国当然看到，那还有北斗卫星，
1: 嗯，
2: 在方方面面功能都超过 GPS 嘛，目前已经设了56颗，美国的 GPS 只有32颗，所以美国在亚洲还有非洲啊，它的画面远远没有北斗清晰，北斗卫星更清楚。因为它有56颗嘛，啊，那北斗这个产业啊，我认为必定是一个上兆美元的产业啦。
1: 是，
2: 那中国大陆目前大概只做到3000亿左右，
1: 嗯，
2: 还有很大的空间，相关运用啊，
1: 嗯，
2: 包括外销啦，包括国内各产业的结合啦，
1: 对对，
2: 我觉得这个前途不可限量。那美国当然会紧张啊，到时候全球南方大家都不要用 GPS， 都用北斗，那怎么办啊？对不对？那还有第四个，
1: 嗯，
2: 美国也注意到了，这个叫做结合量子运算的网络安全。
1: 结合量子运算，
2: 这个很麻烦，我告诉你啊，
1: 嗯，
2: 因为量子计算里面啊，中国有一个项目明显领先美国，就是加码跟解码的技术，用量子运算，如果这个东西成功落实为真正的产品，那美国所有的密码都会被中国解密啊。
1: 哦，
2: 你想想这有多可怕，所以美国现在
1: 裸奔了，相当于是，
2: 对，美国现在已经在疑神疑鬼了。
1: 嗯，
2: 这《华尔街日报》登过好几次
1: 哦，难怪。
2: 购买美国的电信网络，还有基础建设网络，都已经被渗透。
1: 嗯，
2: 美国有很多这种文章了。
1: 嗯嗯。
2: 可是事实上，美国就干过这个事。美国在，我在2010年吧，发生过一件很有名的事啊，他渗透了伊朗所有的基础建设，结果伊朗在第一时间呢、啊。很多重要的基础建设都被关闭了，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成功渗透到一个伊朗这么大国家的电信网络跟基础建设网络。
1: 嗯嗯，
2: 那美国认为中国大陆已经研究出方法了，那美国的安全部门一直觉得很奇怪，怎么在美国抓到了中国间谍这么少啊？我讲的是骇客啊，
1: 嗯，
2: 所以美国认为有很多人没有被抓到， 他很忧虑啊，如果不断被抓到，那他就放心一点，他就发现
1: 抓不到
2: 电信网络跟基础建设，尤其是基础建设，他都抓不到，所以他非常的忧虑了。可是这个没有解了，因为这个广义啊，也跟人工智能、半导体都有关系了。那量子运算也是中国大陆视为这个一定要自力更生的科技嘛，所以我刚刚这样讲了四类科技啊，半导体、人工智能、航太科技、稀土，还有量子运算的网络安全，这个美国想到就头皮发麻。这个如果输了怎么办呢？而且我觉得很可能就要见真章了，
1: 是
2: 因为中国大陆2030要载人登月嘛。
1: 现在已经送
2: 我认为中国大陆
1: 待一年了，就是在
2: 未来都是按部就班嘛，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会成功。那美国那个阿特米斯计划不断的延期嘛，那现在不得不讲，我2028就要载人登月，
1: 反正就要比你中国前就
2: 很可能会破功啊。
1: 这次神舟23号载人航天，就航天三名航天员就要在太空驻守一年的时间，这个也被是誉为是可能要为2030年登月长期做下这样的一个身体呀，或者是各个就数据方面的一些准备。所以美国全面超了，那怎么办呢？就只好定一个2028年，但是2028年也会来啊，亮哥，就谎言就破了呀。
2: 而且那个时候还是特朗普哦，
1: 对，
2: 特朗普任期到2029年1月20号，万一特朗普那年没成功，哇，那糗大了，糗大了。
1: 所以就美国老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你说他没有努力吗？他真的有努力，但是呢就跟伊朗问题一样，他努力了，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伊朗问题放到后面来说啊，回到第一个问题，亮哥比较想要跟大家聊的，海格塞斯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没有提到台湾，当然他不会提，因为他的调子总是跟这个他的大 boss 他的大老板川普是一致的，并且他是亲身参与了5月中旬的中美高峰会的，所以他能够完整的理解到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一次相会当中他是相当谨慎的，只字没有提台湾。最后的一个对话环节当中呢，有人问他关于军售的问题，他也回答的小心翼翼，说最后会由这个美国总统来做决定，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同时我们来看一下哦，川普5月份访华之后呢，确实抛出了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140亿对台军售暂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人说是让民进党的路线来触礁了。原本赖清德本来是计划出访过境美国的，去南太，然后过境美国的，结果呢最终是改由萧美琴来出访这个南太，帛琉吧，台湾说这个地方叫帛琉，被解读说是美方对于
2: 你们叫做帕劳，
1: 帕劳，对，台湾叫帛琉。被解读为是美方对于赖清德过境安排有所保留。同时来看到应该郑丽文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下飞机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继4月访陆之后呢，今天启程访美了，重头戏当然是在华盛顿，预计呢会拜会美国国会议员，并与3家主要的智库举办闭门座谈，还会接受当地媒体的访问。当然美国给予郑丽文什么层级的接待会成为观察指标。现在图中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篇文章，亮哥发给我，很有意思，美国好像在放一个风向，我也不知道这个风向是谁带出来的。亮哥说北京啊，说这次郑丽文第一是带着他在北京的一些就是听到了一些内容去的。我就想说难道中美高峰会聊的东西不比这些深入吗？第二个他提到是北京希望郑丽文就或者是押宝郑丽文去选2028年台湾地区的大选。所以呢这个文章最后写到了，这会给大陆一个超过过去10年军事施压的一个结果。如果郑丽文2028如果是这个去选然后当选的话呢， 北京会得到一个愿意与之谈判台湾未来的台北政府。所以如何来看待关键时刻华尔街日报的这个风向，这个文章？
2: 我觉得华尔街日报向来都是过度推论的、这样当然内文就写说北京当然乐见像郑丽文这样的路线在2028年能够发生作用。这个结果中文就立刻等于他要参选。我的意思说英文跟中文那个表达的方式其实还有落差了。那这个时候放这种新闻啊，当然是要增加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嘛。我觉得用意非常的邪恶了，我讲白了了，这个当然会引起想选总统的人的紧张嘛，比如说卢秀燕、韩国瑜，甚至于赵少康，那你不觉得这很恶意吗？你怎么可以笑出来的？
1: 我刚才不好意思，我没忍住。
2: 人家看到川普79岁还在当总统，对不对？
1: 是，
2: 对不对？上人饭口，每天还能吃两碗呢、
1: 廉颇老矣。
2: 对，廉颇没有老啊，上人饭否，每餐两碗。OK， 看到川普这样活灵活现的每天闹新闻。我跟你讲，这个当然国民党内本来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了。事实上我一直跟国民党的朋友讲，
1: 是
2: 我说对中国大陆有好感或者想跟中国大陆合作发展的选民必然是国民党的选民啊，这些人就是核心选民。你如果搞了半天了、连核心选民都失望，那你选个屁啊。你以为你那个去这个撩拨那些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独立或者主张中华民国维持现状，你认为民进党就没本事啊？你怎么抢得过民进党？现在已经不是说我就追求和平呢，可是我要维持现状，我不认为现在有这个论述的存活空间了。我讲白了，和平跟战争就是一个对立的选项嘛。你要追求和平，就是要跟大陆发展更深度的关系，不然是做不到的了。你以为你这边空谈避战和平，结果你的立场跟民进党完全一样，中华民国维持现状，然后你就可以抢到两边的票、
1: 太天真
2: 了。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子的。你去看那个侯友宜的选举跟那个韩国瑜的选举，你就知道嘛。韩国瑜就是把这些核心选民都激出来了。韩国瑜的得票率，你不要忘了，那年还碰到香港的事件呢，还碰到你们隔壁那个国家澳大利亚配合美国在搞王立强事件。
1: 对，把他抓了，
2: 对不对？韩国瑜是那个2020年选的嘛，结果韩国瑜的得票还有38，侯友宜只有33呢。就你侯友宜就想避掉这种问题嘛，什么国家认同啊，两岸的发展啊，你都想要回避嘛，你就只有33%，韩国瑜是38%。而且我讲白了，那年如果不是这么卑鄙的用这些手段，比如香港在反送中，

0: 是那样的了，
1: 嗯。
0: 不可能啊！所以你看赖清德的选举，永远都要去谈台独嘛？为什么？因
1: 刺
0: 为
1: 激，
0: 他要让有一些人要热起来，
1: 嗯嗯，
0: 当他的义工嘛，然后就到处骗嘛，啊，比如说三妹，你家都没有在关心政治，我就告诉你，
1: 嗯，嗯，
0: 就讲一些谎话给你听呐、啊。说韩国瑜当选多可怕，多可怕，多可怕，那不就是变相拉票吗？为什么你需要核心选民？因为人与人面对面的沟通是最有效的，所以你一定要产生大量的热情的人去帮你拉票。
1: 嗯，
0: 我亲身就经过这个例子，
1: 哦，你对那个，
0: 2008年马英九第一次选，我那个时候也在选立委啊。那我在台北市就到处拜票啊，结果那个蓝营的选民就直接跟我讲，我们要三都，民进党不可能三都，
1: 嗯。
0: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那就是马英九的意见，马英九的政见烧起来了嘛，马英九说两岸经贸要正常化，
1: 嗯，
0: 首先要开放三通，
1: 哦，
0: 很多人就为了三通。到处帮马英九拉票啊，
1: 是，
0: 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啊，郑丽文作为党主席，把国民党的核心选民把它烧起来，这个做法是对的了，啊，那不要以为啊，好像你批评郑丽文啊，那你还能够保有这种选民。
1: 嗯，
0: 这种选民是不会跑去民进党的，不会跑过去的。可是你如果去搞维持现状，我跟你讲，这些选民随时都有可能跑到民进党那边，
1: 嗯，
0: 差别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我们还是希望郑丽文啊。当然，因为他第一年刚上任党主席嘛，那谈的都是两岸问题，所以特别敏感，所以就跟民进党斗争的特别凶了啊。
1: 嗯，
0: 所以有一些民调对他不利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没有关系，他还有很长的时间呢。那回来之后就要改变基调，就说你要增加别的更有人性的镜头了，你知道。哎，你每天在抱小孩，你民调当然高啊，不废话吗？
1: 哦，哦，哦，
0: 那你
1: 我。
0: 有每天去抱小孩吗？对不对？
1: 我记得那个当时蔡博士有跟我讲说，他当时就是卢秀燕有去找他，他就跟他说你的形象要接地气一点，所以才会出现那个什么妈妈的形象，这些是选民喜欢看到的，比较亲民亲切的感觉。
0: 蔡秀妍讲这个很奇怪，卢秀燕本来就是妈妈，
1: 不。
0: 她主要的形象就是妈妈形
1: 就
0: 象。
1: 是他的穿着方面啊，各个造型啊，各方面的。
0: 我觉得那个要改善非常非常容易了。我认为她比较大的问题啊，
1: 嗯。
0: 是核心选民的热情呢、啊。我认为她没有拉动。相对于韩国瑜跟郑丽文，
1: 嗯。
0: 他没有拉动出这一群人，可是这群人是国民党最铁的票。
1: 那关键问题都不表态呀，含含糊糊，不说是也不说否。
0: 我跟你讲，不可能这样选总统啊！你太低估了两岸形势的险恶程度了，
1: 嗯。
0: 太低估了那你这样。其实会有很多地方跟民进党是重叠的，像我跟你讲，民进党明年也不会讲台独了，因为被川普
1: 川
0: 压
1: 普。
0: 着嘛，他已经改口了啦，
1: 嗯，
0: 他现在就只讲反对统一。
1: 嗯，
0: 民进党开始改口了，他开始从负面表列，说我是抗中，然后反统，他不敢讲抗中保台了，因为川普说保台是保台独啊。所以他现在只有讲，我反对统一，那当然美国可以进一步问了，
1: 嗯。
0: 你反对什么统一？

0: 那你要不要让双方有沟通的机会？
1: 嗯，
0: 那这个就变成郑丽文的机会了。
1: 是，
0: 所以郑丽文这次去美国就是要去疏通这个事了。所以美国既然不想出兵，不想看到台海作战，那你们为什么不是和平的道路？
1: 嗯，
0: 啊，所以我才说他会把那个基辛格啊，谈乌克兰那篇文章，在美国做一些演绎了。基辛格在2014年啊，克里米亚的事件，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一直到今天都是经典了。他说乌克兰内部有亲欧洲的，也有亲俄罗斯的。那你为什么你都要从反的角度来看呢？比如说亲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命运也可以发挥作用啊，亲欧洲的也可以发挥作用啊。乌克兰要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桥梁啊，而不是堡垒啊。
1: 嗯，
0: 很不幸啊，泽伦斯基选择的路线是堡垒嘛，他决定一面倒向西方嘛，然后跟俄罗斯为敌嘛，就这样嘛。像俄乌战争的前两年，泽伦斯基你干了什么事啊？你不准顿巴斯讲俄语，后来那个亚速营啊，还跑到顿巴斯制造各种屠杀事件。泽伦斯基，这个你这个责任绝对逃不掉了。那现在在台湾内部制造去中国化、反中的各种情节，甚至到了完全情绪化，这难道不是民进党吗？你这个东西会惹来，我坦白讲是大陆民众对于台湾民众的厌恶嘛。那大家就不能够比较合理的来看待彼此嘛，就这样嘛。所以我觉得郑丽文大概去发挥这个议题了，就台湾不要成为乌克兰。那台湾内部确实有亲西方的力量，也有热爱中国大陆的力量。那就让他们都发挥合理务实的角色嘛。那郑丽文就是要跟美国讲，这样对美国是有利的，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对你不利啊。你美国要跟中国大陆发展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台湾也可以在里面扮演务实稳定的力量啊，大概是这样的意见吧。那我认为他可以说服部分的美国人呢、那靠军火商养的就没办法了。
1: 如果说郑丽文访美是一次路线的测试的话，那我们就看一下16天的访美行程的结果会是什么。现在已经有说他想要去见川普也好，有人说哎，连川普的高层都见不到。不管怎样，他就是来这个大陆的时候也是有一堆这个前瞻性的预测啊什么的，到时候最后他也处理得很漂亮。
0: 他们，我给你补充一下，
1: 嗯，
0: 白宫有派一个人到台湾，
1: 嗯，
0: 这个是郑丽文见完习近平，川普还没有去之前，白宫有派一个人到台湾，然后跟郑丽文见了面，
1: 嗯，
0: 谈得非常细啊，都在问他跟习近平谈了什么，习近平怎么说，美国非常有兴趣了。
1: 嗯，
0: 因为郑丽文是第一个，至少在川普之前嘛，然后跟习近平面对面有做一段稍微长一点的时间的对话了，美国对那段话非常有兴趣。那派来那个人我不能够说名字了，相当有名，
1: 是川普
0: 绝对不是 AIP 的，
1: 是核心川普决策圈的，还是属于
0: 决策圈的？
1: 决策哦，
0: 决策圈的。不过为了避免敏感的、所以不是派那种国安的官员，不是，
1: 嗯，
0: 可是属于内圈的人。 那我讲名字你就知道是谁了，那我帮他保密一下。
1: 嗯，好，那你赶紧
0: 那是真的事情啊，而且绝对不是 AIT， 不是 AIT 的人。
1: 我觉得 AIT 反而对于川普这一次访，就是访中国之后，我觉得 AIT 完全不在川普的所谓对台的，
0: 没有作用，
1: 完全没有作用。他连卢比奥都说 AIT 无非就是卢比奥旗下的，连卢比奥都说以冠以就是中方就是想要统一啊，但可能想要以什么投票的方式，这个可能是卢比奥自己加的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那不管怎么样，连卢比奥都转变风向了。我觉得 AIT 可能对于川普，对于这个两岸的这个关系来说，我觉得 AIT 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不过亮哥哦，这个郑丽文访美的事情，我们之后再请亮哥帮我们做分析。如果说到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话呢，军事方面我请大家多关注一下。5月28号到29号，在美国夏威夷有举行中美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双方都觉得这是有助于避免误解和误判的，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这个算是很明显的在画红线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中方最近在军事上面的一些部署。不是在西太隐蔽行动大约两周的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呢，终于把日本拍到了。日本防卫省连续三天监控累积辽宁舰起降170架次。辽宁舰活动的位置现在是在吕宋岛以东，恰好卡在台湾东部菲律宾海、巴士海峡和宫古海峡之间。原本啊，辽宁舰是一路往西北的，但29号呢，突然掉头，再向东南回到了菲律宾的东侧，再加上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昨天海警为了惩戒日非非法的划界，在台岛以东执法，围着台湾岛转了一大圈。未来的台海战场可能就不是台湾海峡了，可能会扩大到菲律宾海、巴士海峡、宫古海峡乃至整个第一岛链的外围。还有一点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次075两栖攻击舰安徽号其实在辽宁舰出来之后呢，它也跟着出来了，所以大家都在关注会不会辽宁号跟075这个安徽号会合体。如果合体的话呢，就是这种远海联合的行动模式，但是日本方面是确认没有会合的。所以有两种可能，一种呢是安徽号另有任务，还有一种可能呢是中国有意分散部署来用这个075负责突防。所以来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当下，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很明显是在用军舰的航线来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近期美国的态度如何去观察？还有日本跟菲律宾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应激反应？
0: 我觉得都是针对日本啊，因为海上安全本来中国大陆跟美国军方就有对话的机制嘛，从防长对防长，那地区指挥官对指挥官都有啊。而且讲白了，赫克塞斯这个川普去中国他也有去啊，不是两个人在晚宴还在那边咬耳朵吗？跟董军啊，我猜可能在游说董军啊，说香格里拉你去一下嘛。董军一定跟他讲他不会去了，那中国大陆这个做法其实值得注意啊，这一次香格里拉会议，中国大陆没有派任何一个官员去，派去的国防大学的代表，最高级别只有大校，没有到少将哦。这个大概是有史以来去香格里拉级别最低的一次，我觉得是故意的，因为你想一想哦，在中美中俄都已经高峰会了，那未来就是中美俄在决定世局的发展嘛。
1: 是，
0: 我中国大陆干嘛去参加新加坡座谈会啊？而且新加坡那个香格里拉背后 是英国的一个机构，
1: 嗯，
0: 是美国出钱的，我干嘛？我办我的香山会议就好了。我认为未来哦，你看那个世界大事是不是这样走？中美俄的高层会参加了会啊，仅止于啊，我讲的是军事啊，
1: 嗯，
0: 仅止于双方都知道对方未来的情况，他才会出席。比如北京就是香山会议，
1: 嗯，
0: 你美国要不要来参加？那你如果愿意来，那就是谈真的，
1: 嗯，
0: 那俄罗斯呢，大概就在圣彼得堡吧。圣彼得堡他也会召开某些会，那你美国来才是玩真的嘛，
1: 嗯，
0: 你去想一想，你如果是俄罗斯了，你干嘛去慕尼黑会议被欧洲国家围攻啊？
1: 是，
0: 这逻辑一样嘛。中国大陆何必到香格里拉被日本纠团东南亚的国家来围攻啊？这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嘛。因为你日本到最后还不是听美国的话，所以我觉得像那个小泉纯一郎啊，
1: 嗯，
0: 他在香格里拉讲了半天，讲了都没用啊，
1: 嗯，
0: 美国讲一句话他就停了啦，而且他还有很多地方自相矛盾嘛，所以我觉得啦，那个菲律宾更难看，
1: 嗯，
0: 还在躲厨房呢。而且那个菲律宾国防部长本来就非常爱讲话，
1: 嗯，
0: 哦，他连那个南海行为法则到底是谁在违规，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哎，所以我说你到这种地方谈有什么意思啊？
1: 对呀，
0: 我还跟你交换战略观点，
1: 不配。
0: 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未来。大概都是国防大学的规格了，
1: 嗯，
0: 那对国防大学那些学校的代表，他们也很乐得去啊，可以表现啊。我听赖月谦跟我说，
1: 嗯，
0: 表现得好，回去都会升官啊。
1: 哦，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未来这个决定世界军事大局，就是美国、中国跟俄罗斯了。那真谈的地方讲白了就是北京、华盛顿、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了。我认为这个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一样嘛，你刚刚讲说，哎，中国大陆开始亮剑，开始把这个中国海警法落实到台湾的东海域，一样嘛，我要做这件事还要跟你讨论吗？
1: 嗯，
0: 我有必要在香格里拉做讨论吗？大国从来没有在跟人家讨论这种事啊，
1: 是，
0: 他就出手了。那出手就各国有不同的反应嘛，那大家就逐渐来适应这个新的军事的形势嘛。关键的差别只有什么？中国大陆是不是决定要出手了？
1: 嗯，
0: 比如仁爱礁那艘破船。还是没有决定要拖走啊，我是举例啊，
1: 嗯嗯，
0: 哦，所以你讲的都对嘛，中方必定以前所未有的手段反制，那马德雷三号那艘破船怎么不处理啊？25年呢，
1: 嗯，
0: 不是1年呢，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注意的。不是中国代表在香格里拉讲什么话了，没有人会认为那个重要了。
1: 嗯，
0: 大家重视的是什么？比如说你刚刚讲，赫格塞斯没有讲到台湾，赫格塞斯都已经参加北京的高峰会，他干嘛到这里讲台湾呢？
1: 嗯，
0: 那不自贬身价，又让人家觉得你要来香格里拉，要拉帮结派。要来围堵中国是不是？
1: 嗯，
0: 那跟你在北京的表现不是相反，所以我觉得这个智慧它是有的了，虽然不是很聪明了，可是这个叫基本智慧了，它也是有的了。
1: 嗯， 亮哥讲的这个我就是我还蛮同意，就是中美现在有自己的规则，就相当于中方领导人跟川普讲说，台海和平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维护台海的和平，台海不打仗，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儿，所以你考虑一下要不要介入。那么香山会议，中方派的层级比较低的去，说明就是不重视。海格塞斯虽然去了，
0: 不是香山，香格里拉，
1: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海格塞斯虽然也去香格里拉，但小海格塞斯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后啊，这种会议可以少办，多把这个办会议的时间呢，你拿去造船，哎，这个可能会更好。就所以大家会发现没有，中美现在的可能在某些层面上的利益已经趋同于一致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日本、菲律宾，你反而会冲在第一前线，要真的要考虑清楚了。菲律宾就不说了啊，最主要是日本。当然同时最后一点时间啊，亮哥帮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美伊战事究竟是停不了呢，还是这个怎么样的？伊朗呢，算是以黎巴嫩战事为由，叫停了美国对于这个伊朗的谈判，而且要威胁说我要全面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我看了一下川普，因为川普现在最希望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所以他非常生气的给内塔尼亚胡打了一通电话。因为内塔尼亚胡现在在黎巴嫩的情势的军事的推进是相当严重的，直接大骂内塔尼亚胡，是用 S 开头的词大骂他。你说，就是说你什么 TMD 的，真是疯了！要不是我，你现在还待在监狱里，我救了你，现在人人都恨你。之后呢，有传出消息说内塔尼亚胡虽然同意不打贝鲁特，但是明确表示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说到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啊，已经是发动了对黎巴嫩发动了25年来最大的地面战，插旗黎巴嫩的古堡宣誓常驻了。同时根据 ABC 新闻的报道，川普非常乐观地以为在未来一周内他就会和伊朗达成一项协议，来延长停火，并且来重新的规划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有一条消息我觉得特别的突兀啊，这个是位于伦敦的反对派媒体叫伊朗国际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呢5月31号已向最高领袖的办公室提出辞呈了，要求立即辞职，原因呢是说不满军方排除总统参与关键决策，趁权力真空之际独揽大权。但最新我看了一下伊朗总统府分管新闻的官员发文辟谣说，这个辞职传闻是假的，他会继续履行职责，不会停止为伊朗人民服务的。所以亮哥哦，最新的情势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这个伊朗总统本来就是鸽派嘛，那鹰派一定是革命卫队了，不会是国防部了，一定是革命卫队了，那革命卫队，美国也有鹰派啊，美国鹰派就是特朗普自己嘛，什么浓缩铀要交给美国，你讲这不是做梦吗？你打仗又没打赢，人家干嘛交给你啊？所以我说两边都有鹰派，那都在堆叠筹码，展现强硬姿态。为什么？你只要修过亮哥的谈判，你就知道，因为他们都预期有第三方介入，所以都要把这个筹码在第三方介入的时候才要做真正的交易。那预期中国、俄罗斯会进来，你现在当然谈不拢嘛。可是对特朗普来讲，他真的非常恨以色列了。事实上，在最近这两个礼拜啊，美国本来就在切割以色列。据我了解，以色列啊，对于美伊的最新的战况，完全没有进入状况。他都不知道美国在干嘛，因为美国也不跟他讲。那因为霍姆斯海峡这里离以色列很远，距离超过1000公里。所以以色列怎么会知道状况？就以色列就在那边猛打黎巴嫩嘛。
1: 是，
0: 这你要知道，你打加沙还有一个哈马斯当作借口，对不对？而且加沙再怎么样， 也是广义的巴勒斯坦区嘛，巴勒斯坦还不是国家。哎，你打黎巴嫩，这个是侵略另外一个国家，哎，你连这个分寸都抓不住，而且竟然幻想要打贝鲁特，那美国不气疯了才怪啊！你以为到时候还有人罩你？你这个妥妥的拿到国联合国，你以色列一定被全世界谴责。
1: 现在已经是
0: 你怎么可以打另外一个国家呢？
1: 嗯。
0: 黎巴嫩又没有能力跟你打架，黎巴嫩不是伊朗，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哈给特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哈给特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 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0926521188。
6: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 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0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6: 太难了。

0: 三，没那个商业玄奥，三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3: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936 商城，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呢，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舒丽好，大家好。啊，舒丽最近是不是非常忙啊？
2: 是，挺忙的。从来都是每一天每一年都是这样忙，但是我觉得忙呢其实挺使人快乐的。
3: 对对，如果忙的有价值有意义，我觉得还是忙起来好。
2: 是，童老师，问问您啊，上次咱们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讲了您学校呢正在进行下半年的学期的招生啊，最近招生的工作怎么样？
3: 正在紧锣密鼓，最近招生还是不错的，也很多新的学生呢也都在进来，都到学校来咨询呢、报名啊，还有很多呢报明年的啊，因为今年呢他们可能就是在其他学校啊，已经就是有些学校是收费的，所以他们交了学费了以后呢，你一上就得上一年，所以他到今年的年底他们才能结束。那他们呢明年呢就有不少学生呢就转到我们学校来了，这是一个挺可喜的进步，也特高兴。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6月29号呢下学期就要开学了，所以现在呢真的是紧锣密鼓。而且呢我们学校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啊孩子们儿女们比较忙，没有时间帮您申请学生津贴，那么好，您请您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学校呢帮您免费申请啊。但是这是帮助，你知道吗？因为您的儿女时间太紧了，太忙了，没有时间帮您，那么我们学校来帮您，让您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来学习啊。目前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招生当中。
2: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请您也记住了，真的是要珍惜这个机会哈。
3: 是是是，
2: 踊跃的报名。
3: 对，
2: 因为我们生活在英文的国家，讲英文呢非常重要。
3: 是，这个英文呢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的一部分。
2: 对，
3: 哎，所以呢我觉得呢不管您是刚来的，是新移民老移民，都要起码一些最基础的一些英文您应该是能掌握的，
2: 起码就是生活用语。
3: 对 对, 对，
2: 哪怕我写的稍微差一点，
3: 对，
2: 我写的慢一点，这都没关系，但是英语生活用语的与人沟通啊，起码能做到，
3: 对
2: 不对？
3: 这是需要的。而且今天早上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哈，阅读、听和说这三样，哪个也不能缺。那么写不是不重要，而是我们把它放在后面，因为你现在首先要跟人家说，说的同时呢，人家说什么你还得听，你还得明白。还有一个阅读，大量的阅读能帮助您听和说。所以我现在呢就说一个呢，大家呢在学习技巧方面哈，哎，您呢有几项，哎，这个呢一个就是阅读，大量的阅读。你说我都不会，我也不知道这个字母，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念，我怎么阅读？那您好，拿您儿童的小孩的书先拿来，先听小孩的那个咿咿呀呀学习刚起步的时候听那个书，听那个故事，你开始慢慢慢慢慢一点循序渐进。
2: 再有小孩子书当中有很多图片哈，
3: 对，你能看得懂。哎，还有一个呢看呢儿童的那个动画片， 你也行，也能看得懂，然后一点一点学，说得慢嘛。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可以刚开始听起步开始，然后阅读再开始，小孩书、儿童书、儿童读物，你可以一点点阅读，
2: 嗯，
3: 然后就是说了，您能听懂了，能阅读一部分了，那就开始张嘴了。今天我就跟他们讲，一定要 open your mouth， 你大张开嘴说，老师，我就是不敢张嘴，因为我也知道我们华人，你也知道哈，就是张嘴吧，因为他说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一张嘴是不是说错了，怕说错而不敢张嘴，所以我就跟他讲，不怕，错了也没关系，没有人笑话你，你就张嘴大胆的，你说错了就会有人帮您纠正，所以呢纠正完了以后你记忆很就会深刻。所以现在大家，我们有很多，我说了，你们都是我的业绩，已经开始张嘴了，这就是我成功的地方，特别好。嗯，
2: 童老师，您是老师，您在教学的当中呢，或者是在您的学生当中呢，是不是学生会问您很多的问题？童老师，学习英语难不难呀？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了，但是我自己觉得学习英文还是挺困难的，
3: 是，
2: 或者是学习英文有什么好办法吗？或者是我自己总是记不住怎么办呢？
3: 是，
2: 嗯，
3: 这些问题都有人说，而且也都有人说，说我学了半天我都记不住。后来我跟他讲，记不住呢，哎，是常态。
2: 嗯
3: 啊，如果您要都记住了，那我可能就要失业了。啊，因为记不住是常态。
2: 嗯，
3: 哎。但是呢，记多记少呢是因人而异，而不是说啊，你要跟某某某学，那不一定，因为每个人基础不一样，这是一。第二呢，学英语难不难？我告诉你，难，我不能跟您说简单，它不简单，学习就没有不苦的。但是呢，就是说学无止境，就是我就跟学生说 ，never stop learning。就你永远学习东西，有学无止境，不能停止。那你在你学的过程中，您肯定会啊，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说，那么再往后呢，您就记住了。
2: 嗯
3: 嗯，一定要学习，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就是一个啊日积月累的过程。我觉得如果说学一遍您就会了，那您真的成天才了。所以很多我这些学生哈，老年人居多，他们说我记不住啊，但是呢我一个礼拜，哎，我跟您学两天三天四天，他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要日积月累，天天说。
2: 是，像您老师说到的这个学习是一个常态。
3: 嗯，
2: 其实我发现学习呢需要培养的，
3: 是，
2: 还有一个学习呢是需要有环境的。
3: 对
2: 啊，如果到了学校有老师教，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
3: 嗯，
2: 日积月累，
3: 嗯，
2: 都会有进步。
3: 没错，您说的对。
2: 嗯，
3: 因为呢很多学生特别愿意面授，愿意到学校来。
2: 嗯，
3: 为什么呢？第一，学校气氛好。第二呢，老师讲，你看着老师怎么样张嘴，怎么样发音。
2: 嗯，
3: 然后呢还有一些在学校做一些游戏，有很多这种我们做这个文字游戏，哎，每个人呢你说不同的单词，你肯定恐怕就要想，哟，到我了，我该说哪个单词了啊。因为前面人说过的你不能重复啊，你一定要说一个新的单词。所以我们经常做这种文字游戏，还有呢做这个crossword， 我相信舒丽知道，就是呢
2: 填空，
3: 填空。对了，这个呢最好了，一个单词中间你找，找单词，找中间那个字母，这个挺好玩的。你看洋人坐到那儿都做这个啊，都玩这个，所以呢也把他们这个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拿到我们课堂里来，所以大家呢也来做这个些游戏，也特别高兴。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网上网课有网课的好，那面授课到学校来呢有面授课的好，两者不同。
2: 嗯，你说到这个crossword 就是填空。
3: 嗯，
2: 哈。
3: 嗯，
2: 其实洋人当中的就是这个文化当中呢，
3: 嗯，
2: 是非常时尚的。
3: 对，
2: 并且呢有些人不喜欢外出的哈，
3: 就喜欢玩这个，
2: 安安静静的，
3: 对，
2: 拿着他字典，
3: 嗯，
2: 在查字典， 我看那英文单词里边是哪个字母在哪个空，要填上去
3: 是
2: 啊。
3: 是，而且呢，因为英文单词呢，它有很多解释，那么针对每一句话里的，它用的就不一样。所以你说的对，查字典呀，现在都有 AI 啦，也上 AI 上查一下，这个适合不适合在这儿？哎，特别好，我觉得这个，
2: 其实这个呢，不光是学英文，你多学了一个单词哈，还有呢，培养你自己的坐下来心特别静。
3: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事情啊、工作的事情啊、外面的事情啊，烦恼或者是有的时候想的事情太多了，哎，在这个时候放松一下，
3: 特别
2: 让你呢
3: 好，
2: 安静下来，
3: 对，
2: 是不
3: 特
2: 是？
3: 别好。这时候一个心境，再一个你脑子在转，因为你一定跟着这个 follow 这个些单词啊、句型啊，这个你一定得跟着它走，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好，预防老年痴呆。
2: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演播室非常的热闹，我们还是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咱俩继续聊。
3: 好，淑丽，开始，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2: 啊，我们谈到了学英语哈，这个技巧啊，童老师也教了我们了啊，就是要这个常态呢是说你记不住了，这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哈，所以老师鼓励我们哈，学英文呢就是要学习永不止境，就是要坚持哈，每天学一两个哈。那常年积累起来了呢，那他就收获很大的了哈。
3: 因
2: 那
3: 为，
2: 您学校呢？现在不好意思打断
3: 没事
2: 您，
3: 儿，没事
2: 您
3: 儿，
2: 学校我想了解了解您学校呢？哎呀，我也很觉得特别喜欢哈，哪一天到您的教室一定去看看哈，您学校现场教学啊，学生的那种欢快的那种表情，那种上课的这种喜悦哈。那今天您的讲课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给
3: 今
2: 我们
3: 天
2: 大
3: 哈
2: 家
3: 哈
2: 形容形
3: 形容
2: 容，
3: 形容好，今天呢我们是这样啊，就说主要呢上我的课，为什么我的班人特别多哈？我的课呢主要是呢让大家呢张嘴，很多学生呢就是应该就是因为张不开嘴，所以他就是自信心不够，因为他觉得我不会说。我就不愿意张嘴，那你不张嘴，那你就更没办法说。所以呢，我就鼓励他们来，不管你说的好不好，你只要是第一次张嘴，我就跟说，我们给他点个赞，这里此处有掌声，我就给大家鼓掌，然后大家都给鼓掌。来，下一次呢，我又笑着又过来跟他讲，您能不能，哎，您来来。您说一下呀，哎，比如说我找他呢，都是找的比较简单的、容易的，他能呢张开嘴的，哎，他第一次张了嘴了，第二次张嘴了，那慢慢慢慢就张嘴了。所以我们有几个这样的学生，刚开始老师你别叫我，我不敢，我不会说啊，那个我紧张，哦呦，吓得脸也红了，汗也出来了。后来我就说没关系的哈，哎，下次啊。我就过去了，哎，给他时间，给他机会，让他沉淀一下。等他自己觉得人家每个人都说了，该我了，我也张嘴试试吧。哎，这时候他就张嘴了。所以我就觉得呢，他一张嘴，我们给他自信，鼓励他。下一次过2天他又敢张嘴了。如果他要说这句话有点难，老师我等一等可以吗？可以，没问题。他自己觉得我能张嘴的时候。哎，你鼓励他，激励他一下，他就张嘴了。他自己觉得我还不敢说，我说的还不够好，那你就给他时间。我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做游戏的时候，就是 everybody's game，就每个人每个人的游戏你不能不参加每个人都是 everybody's game，就是你就
2: 那挺
3: 得参
2: 好玩
3: 加。
2: 的
3: 哎，
2: 哈，
3: 大家都哎特别踊跃，你知道吗？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班最高兴的时候。还一个就是唱歌，因为我就说每一年我都会教大家，有的时候是3首歌，有的时候呢是更多。 那每一首歌呢，就是让大家呢都得会唱。当我们每年啊一年两次结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那个大家那个最后一天 party 发那个证书，大家呢每个人带一个特别拿手菜，大家组织一起那最后一天。那那一天的时候是各个班都要拿出节目来了，都要八仙过海了。所以呢，我就觉得那时候我们你是不是要想演出演得好，是不是平常得练习啊？所以我们一般平常练习，那么到最后演出时候不是那么紧张，哎呦使劲练使劲练，不用。我一般都是我们全班一起唱，唱出气势来，唱出那种那个大气磅礴的那种感觉了。因为人多嘛，人多也是优势啊。
2: 唱完了是不是听到你老师听到学生唱有点合唱团那感觉，
3: 特高兴，特别高兴。不但我高兴，把整个全校的气氛都带动起来了，大家都跟着一起唱。你看我们唱国歌的时候全体起立，大家一块唱，哎呦我们那个词儿都说的好着呢，那个毛利语的英文的全唱，哎就不一样。然后再唱大家唱抒情歌曲的时候，哎那个男生先唱一部分，女生一部分，后面有合唱还有背景音乐，哎呦可好了，听着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努力的结果，我也特别高兴。这样的话学校也特别高兴，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大家一个团结，一个teamwork， 大家你看这一个班级特别好。哎还有呢，我们有时候呢带大家出去去玩，有时候去春季出去，秋季出去，让大家如果说天气不好的话，那我们就组织大家，我们大家一起午饭呀，去喝个茶呀，或者去大家吃个饭呐，大家特别高兴，畅所，大家都在这儿，畅所欲言，你高兴我高兴，大家都互相聊天，都互相那个，特别好。我就觉得呢，这是我们学校呢，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啊，有唱有跳，有组织大家出去玩儿。有一些各种活动，所以我觉得呢，这种丰富多彩的教学呢，对学生来讲是特别的好。
2: 是，学习的环境很轻松，
3: 对
2: 啊，没有压力，
3: 没有压力。
2: 还经常老师带着学生，天气好上外边，有那种郊游踏青的感觉。
3: 对对对对，还有 BBQ， 我们真的挺好的，大家都挺那个什么的哈。不过今年呢，哈，我们那个也是挺有一个事儿呢，也是挺那个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学校做的特别好哈，就这个每今年从今年开始，这个 Level Three 呀。就变了，这政府呢就不是说给你那个资助了，就 funding 了，就给各个学校了。那么这个 level three 呢是 ESO 的，这个学 ESO 是咱们学英文，它的总称叫 ESO。 那 ESO 呢 level three 是最高级了，那你都学到最高级了，那您应该有一定的英文基础了，所以呢政府它就不给你 funding 了，就不给你这个免费了。那他呢换了一种方式免费，就是你先上学先贷款，把这个款贷到你身上，等你学完了你过关了拿到毕业证书了，那么下一年政府又把这个呢退回来，就等于把你身上这贷款又拿走了。
2: 实际上这个学习呢还是免费的，
3: 还是免费的，
2: 但是就是说要鼓励你，你先贷款，用这个先交钱了，
3: 对，
2: 然后你毕业了，那
3: 把这钱又撤回去了，
2: 把钱又还给你了，
3: 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呢，另外一种促进，另外一种激励学习的方式，
2: 其实也鼓励大家要好好学习，
3: 对对。但是呢很多人他不理解这个，他就觉得哎呦我贷款了那我还得还，我还得怎么着怎么着。其实呢你不用想这个，你就是你该怎么学怎么学，所以这个事儿呢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我就觉得今年的这个各个学校的 level three 都招的不好，而且很多学校 level three 不上了，他就没有这个 level three 了。到我们这来说我们学校没有，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贷款问题，学校不管，他觉得太麻烦，又要帮你申请贷款，最后还帮你退贷款，所以他就觉得麻烦，就不愿意管这个事儿。而我们学校呢，哎，既管又管，您懂什么意思？既管又管吗？既管您 申请又管您退还，所以这个是一个挺繁琐的工作。
2: 这个工作实际上工作量蛮大的，
3: 特别大，特别大。
2: 所以呢，就是这个您的学校这个服务是真的是好，
3: 是。所以呢，我就特意的在这里说呢，如果您要想上 Level 3的话 ，Please come to Target， 哎，上我们 Target 来，这样我们呢有专门的老师帮您做了一些繁琐的工作，您的儿女和不愿意帮忙的，不愿意做的，因为他没有时间来到我们 Target， 我们来帮您啊，解决您的难处。
2: 是的，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有需要的来找童老师来报名学习。
3: 好，
2: 童老师，您是老师哈，今天呢，能不能为我们大家分享一句这个英文的句子？中国人说到，活到老，学到老。
3: 哎，
2: 英文用什么来表达呢？
3: 好，他这个英文呢有这么一句话，我经常是教学生的，他叫 "It'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就是说从没有说你很老了你就不学了，没有 "never too old to learn"， 什么意思？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没有说我老了，我太岁数太大了，我不学了，没有，哎 ，never。从来没有说您老了就不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就这么一个单词，特别好
2: 啊。所以呢，我们虽然是年龄呢每一天都有增长哈，但是我觉得一学习以后，人的心情愉悦了哈，感觉自己都觉得年轻了哈。
3: 对对，
2: 童老师，再为我们大家讲讲咱们学校的这个校址，我知道是有三个地方的，
3: 对、
2: 啊、
3: 对
2: 吧？
3: 对，西区呢 ，Henderson， 我们有我们学校的校址啊、中区和东区呢，就是在 Pamua 这个地方，是我们学校也是我们学校的。您在中区的或者在东区的，请您到 Pamua 来上学。您住南区的，那就到 Papatoetoe 那个也有我们学校校址。我们学校在这个三个不同的区域都有我们学校的学系，都有我们的学校啊，请您呢来我们学校来报名。您住在北岸的呢，您也可以到我们的 Henderson 区上学，或者到我们的中区。还没有来上学，其实也都不是很远的。希望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服务为您服务，我们也有很好的老师来教您，我们的教师团队非常雄厚。
2: 是的，我们知道他给语言学校呢具备哈30多年的教学的这个老牌的
3: 洋人学校
2: 哈，
3: 对对，
2: 教学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
3: 是
2: 学生呢学习呢。咱们学校呢有一个口号，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对的，轻松学习愉快生活。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报名。
3: 谢谢淑丽啊。如果您呢有任何问题，或者您要想报名，请打我的电话02-1386-168 02-1386-168。
2: 好，谢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感谢您。
3: 谢谢淑丽，谢谢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好朋友 Jenny， 你好。
1: 您好，舒丽姐，我是 Jenny 甲，非常开心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趣事。
0: 我们谢谢 Jenny， 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今天呢非常的隆重哈，也非常的热闹。我知道 Jenny 呢是一个很爱看世界的人哈，他也去过很多美丽的国家、美丽的地方。看世界呢，就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哈。Jenny， 请问问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第一次去到那里的时候，首先吸引您的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呢，就是事实上对我来说，吸引我的东西会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本人呢，我特别爱喝咖啡，所以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第一件事儿就一定先要首先做一些搜索，然后要找一个当地最好的这个咖啡店。然后除了这一点呢，我也特别喜欢去走走街景，看看寻找美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甚至有些时候如果有更多的机会的话呢，我都想去深入当地的一些特别能够代表当地民俗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包括像当地的不同的建筑、不同的饮食，很多点都是我喜欢的，都是吸引我去的。
0: 那真好，就是先看看街景，然后呢看看当地人的这个小巷里边都是人怎么样生活的。但是你刚才说了，首先呢你要找一个很好的这个咖啡厅哈，喝一喝这个咖啡。那请问你去很多的地方，咖啡都是一样的吗？
1: 这个当然是不一样了，所以这也就是吸引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就是想特别的去寻找那些可以代表当地的这个特色的。比如说去年哈，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有一个小众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行程呢，刚好到了一个就是咱们意大利的叫 Ravenna 的这个城市。事实上意大利我觉得咱们大家朋友们应该都有非常熟悉的地方，像米兰、威尼斯这些地方都是非常熟悉的旅游胜地。但是我当时有这个机会到了 Ravenna， 这个当时我没有去的时候，我就想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镇。等到我到了那里，我就是因为我寻找咖啡，我才知道那个是丹丁的墓就在那个小城市。然后我在那个Ravenna 那个地方，为了寻找这个咖啡店了解他们当地的咖啡，他们竟然在当地就有一个以这个就是所有的主题哈，全部都是以丹丁来为主题的，包括他的著作、他的画。哇，我就想寻找一个小小的咖啡，然后他在这里的特点让我真的忽略了这个小镇。所以像这一点呢，您说的是每一个地方的咖啡不同，它实际上不是不同在它的口味上，而是不同在它藏在这小小一杯咖啡背后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我真的是非常有感触。
0: 你说的这个我在听哈，是当地的文化。比如说您喝这杯咖啡的时候，您身所坐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一些油画啊，或者是有一些装饰啊，这样的话还有当地人所讲的这个语言的绘画当中，你通过这些此情此景，你在喝这杯

0: 咖啡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是不是不同的味道出来了呢？
1: 当然是非常非常不同，所以这就回到您问我，就是这个咖啡的味道有什么不同？它事实上咖啡嘛，它就是一杯咖啡，但是你在每一个地方，你喝出的这个不同，事实上已经包含了当地的人文、当地的生活习惯、生活习性，甚至我当时在阮文娜喝这杯咖啡的时候，连咖啡杯都是印着但丁的画、但丁的头像，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对我来说呢，像这个目标好像已经形成了一个铁定的一个铁律一样，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先要去找这杯咖啡，然后从这杯咖啡里去发现每一个陌生地方的不同。
0: 嗯，你说到的这个咖啡的这个我们就叫用的这个盘子啊，还有这个咖啡的杯啊，甚至于这个加糖的这个小汤勺哈，它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有讲究。你要一说这个汤勺，我就想起来，我又让我想到呢，我在那个黑山的一个黑山共和国，实际上是我们很难有机会去去的哈。它有一个小港口叫科托尔啊，我到了这个科托尔，其实我刚一到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不好的，因为那里的人你会看到他们也许是生活所迫，你想它是个小港口，而且都是历届上千年都是这些各个帝国变更一个争相去统治的一个小镇，所以那边的原住民呢应该是没有自己原住文化的，可以感知他们就是对游客是很冷漠的，你会感觉到他很冷漠。然后我当时因为只有一天的时间，我在想，哎呀，这个小镇我也就是来一次，我没有这样的兴趣，因为你走到哪你看不到你所期待的这个旅游城市的这种对游客的热烈的这种氛围，你不管怎么样我是需要游客来在这儿投入的，但是他们好像都不 care， 就是做自己的这种过自己这种冷漠的生活。然后也就是为了找这个咖啡，然后我就在找咖啡店，问问找找，好不容易呢还是利用自己 Google Search 找着了一个小咖啡店。然后找一下，我就看到哈，当时就是您说到这个小汤勺，我就想起来了，哇，那个汤勺看着就是特别旧，然后好像感觉就是它就是这种就是沉淀了历史，再加上一些就是没有很彻底的清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我就有一点疑虑，我就在，因为平常我也不太用这个汤勺，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纹路特别的精致哈，也很精细。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汤勺是不是还挺有历史的哈，然后他们就是店主就说已经 over 100 years。 然后我一想，哇，我就拿这个汤勺，我就在想啊，这个汤勺有多少个人都有这样拿，所以当时给我的这种震撼就是我为了找这么一杯小小的咖啡，然后呢我就认识到在这个城市，我突然想它的这种冷漠的外表下边实际上也有它自己文化的传承。也就是这个小小的汤勺就让我想，哇，事实上它这个小小的城市小镇并不一定就真的像我看到的这样人们就是这么冷漠。果不其然，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城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猫啊，它就在那个咖啡店里边哪哪都是猫。然后我就又问这个店主，我说这些猫都是你养的吗？他说没有啊，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叫 Cat Town 吗？是世界上唯一的猫城猫镇啊。我说是吗？然后呢我再深挖了一下，我才知道因为哈，这个很多这个流浪猫以前被遗弃的，然后没有人管，也不知道是在多少年前，几十年甚至上百，第一只猫流浪猫到这儿之后呢，然后当地的人就觉得它很可怜，就给它喂，然后慢慢好像猫也有猫的集团，有猫的感知，他们就一传百，百传千，所以现在整个这个小镇上就数以万计的野猫，都是，所以当地的人不管是谁家门口都会有一个小店，然后呢就会都是为了给这些流浪猫准备的吃 准备的喝。所以这一点让我突然看，你看我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小镇，他的人都是很冷漠的。但是你通过这个冷漠，你通过这个猫对这个流浪猫的宠溺和对这个流浪猫的这种呵护，让我感觉到，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他还是有自己的热爱。也许就是生活的所迫，也许是他这种整个小镇的这种不断变更的这种被统治，没有归属，才让他们表面就是这样。所以那天我就从那个小小的咖啡店，从问那个汤勺开始，然后让我对这个小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0: 是，你也看到了，这里的人是非常的是有爱心的哈，是
1: 对，
0: 善良的人。
1: 是，并不是他们外表表露出的那种冷漠。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好朋友 Jenny 为我们大家聊聊天儿哈，Jenny 在。节目的上一段呢，也为我们分享了，他呢是喜欢看世界的人，他去过旅游，去过很多的美丽的地方哈，他也告诉我们了啊，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美丽的地方，什么城市最吸引他的就是找一杯咖啡啊，先坐下来啊。看看当地的这个人文呢，这杯咖啡就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风格和当地的人文呐，还有当地的很多很多都能够体现出来的哈。下一次呢，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去旅行的时候，是不是也照着他的方法来试一试呢？Jenny，我也想问问你哈，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呢？都是很忙碌，也是挺紧张的哈。有的时候跟家人的沟通的时间呢，都可能都不一定够哈。所以呢，您呢是经常要旅行的，并且呢，您也是一个职业女性啊，也
1: 谢
0: 是
1: 谢。
0: 老板啊，也是妈妈，也是妻子哈。您的角色也非常多，但是这样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您的生活当中呢，有没有小小的压力呢？您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要，跟家人抱怨一下，我好累了，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我自己先清静清静的。
1: 当然有了。事实上呢，像压力也好，焦虑也好。不论就是说用我们世俗的眼光来衡量是，世俗眼光来衡量啊，很大的大富翁，或者是平常的小百姓，我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烦恼和压力，还有焦虑。从我个人来说，就像您说的，我有很多角色，从这每一个角色当中都有不同的压力和焦虑。但是这些压力和焦虑呢，我们只有靠自己去排解掉。我们不可能就说是需要外力来，他如果你自己不想好起来，那这些焦虑和压力他会一直停留在这里。所以平常我有很多就是一些就是小小的爱好哈，我觉得这些爱好就是尤其可以帮助我去缓解这些焦虑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在自己的情绪需要。就觉得有点控制不住，要失控的时候，比如说我平常呢，我有时候会喜欢做点小手工，我还喜欢书法，然后在我觉得哇，有时候会觉得很疲惫，甚至有些时候你在工作中，或者是你在和家庭成员中有了一些矛盾或冲突的时候，我本人不是那种爆发型的哈，我是属于我就想自己去把这个去怎么把它就是吞噬掉，或者把它化解掉，往往在这个时候经常会有要控制不住的时候。但是每当我坐在那里做一个小手工，当我专注在这些事儿上的时候，或者我坐在那里拿起笔，我写上一篇，小楷，或者是我抄一篇诗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突然就沉淀下来了。然后以前也许就会让你觉得焦虑的不能自拔，或是让你愤怒的要爆发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一看，哎，就化解了。当然了，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这些生活中的小化解哈。从我的角度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每年至少需要有一次长时间的这个充电，这种充电就是这个旅游。 去看看不同的风景。事实
0: 嗯。
1: 上呢，你不一定，从我角度，我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这种旅游就好像每一次旅游，我都是在跟风景的对话，他们给我的这些反馈，你一花一木一栋楼，一个人甚至不跟你讲话，他给你传递的这些信息就会让你有一些思考，好像让你把平常的这你看不到的东西给了你很多启示，所以呢，你要说平常我怎么缓解，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旅行。当然了，我们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时间出去。
0: 嗯，所以你认为呢，就是旅行能够化解您在生活当中的小小的烦恼啊，或者是小小的压力哈。因为旅行呢，你从家里边出来，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环境了，他就会思想当中他就会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的，首
0: 嗯，
1: 先是放松，
0: 嗯。
1: 然后会在想，你会暂时忘掉你在周边熟悉的环境这些规矩，一些
0: 嗯，
1: 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要早上6点就要起床。如果我旅行，我可以认自己，不用用这些平常的规矩去归宿自己。所以呢，像这种旅行，还有重要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看了不同的风景的时候，不同到达不同的目的地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很大，然后世界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可以让你花你的情绪和精力去注意。回头你再反馈到您本身自己的小烦恼，那真的都是不值一提的，就会更加努力想，我要努力，我要让自己未来再有更长的时间和机会去看更大的世界。
0: 因为你看到了新鲜的东西，还有世界很美好的东西，都是那么美好，所以呢，自己感觉到这种美好、这种世界、这种爱，或者是生命哈，打动了你。然后呢，你自己呢，变成了我自己原来小小的那个小心思或者小烦恼啊哈，
1: 不
0: 就
1: 值一
0: 一
1: 提
0: 点
1: 了，
0: 都觉得这个事情太小了哈。所
1: 是。
0: 以呢。哎，旅行完了回来以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哎呦，见到家人，更加珍惜哈。就是
1: 对
0: 说，
1: 呀、
0: 哎呀，你给我弄个红烧肉，我都觉得太好吃了。我在外头整天吃西餐哈，吃的没有家里的这个炒土豆丝好吃哈，是不
1: 对对
0: 是？
1: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这我觉得这个旅行出门哈，就是离开您熟悉的环境，它实际上是一个双向的，让你放掉了你对你自己平常熟视无睹的美好，因为平常我们熟视无睹，你不知道那些都是美好。等到你出门，哎，也许你会有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会有，哎呀，就是不如意的恐慌的时候，你突然想，啊，原来我以前熟视无睹的关心，或者是习以为常的关心，或者是那些关爱，事实上都是我们平常忽略掉的美。所以这种出门旅行，它会让我们反馈，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自己已经拥有的。
0: 对的，
1: 嗯
0: 啊，真好！我觉得，通过您呢跟我们分享哈，让我们的眼界也开阔了啊。
1: 谢谢。
0: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时间呢也出去走一走哈。有的时候对自己好一点，每天的工作也够忙的了，您照顾家人呢也够忙的了哈。如果呢，给自己点时间。给自己有一些钱呢，哎，花在自己身上哈，出门呢，漂漂亮亮的拍一些照片，那是
1: 对。
0: 更是回来以后啊，多少年以后，我说我多少年前之间我去过什么地方哈，怎么样啊，度过这个美好时光，好好回忆回忆，也真的是蛮好的，
1: 非常好，就这个时候也是自己找回自信的时候，
0: 是，
1: 尤其我觉得对咱们女性朋友，
0: 是，所以好，如果我们这个女性朋友听到了以后，就是更是要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辛劳一辈子了啊，要对我们自己好一点哈。嗯，好的，我们非常谢谢您啊，您这也是工作挺忙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分享，也给大家很好的建议了啊。希望呢，下一次你有空呢。 多来我们936直播室哈，多来跟我们聊聊天。
1: 好的，谢谢您，一定一定，我也谢谢您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分享我的这些体会。
0: 啊，我们感谢 Jenny 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分享，也祝愿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我知道你们经常是旅游的啊，多拍点风景片给我们发过来呀。
1: 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感谢您。
1: 谢谢。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3: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9: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8: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2: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1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着人生流逝在这之中。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 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是无人士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五日，西安八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七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四星酒店加遮打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六月二十二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0: 4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怎么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橱柜的苦，走过橱柜的路，橱柜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4: 保存橱柜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建材行业的水太深，橱柜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障，橱柜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6: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7: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话0955878279 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了保险吗？你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icon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 0800-652-156 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

0: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我的心里
3: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Tamaki to Rookie， 我哋嘅 Olden
4: 国际与 AM 936电台。诚邀您参加
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7。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0: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步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olden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0: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
1: 有乜嘢唔寻常嘅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唔好随便丢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where-it-goes。Tamaki to Rookie, all together Auckland。
2: 安发国际与 AM 九三六电台诚邀您参加我们联合举办的第二期健康讲座。本场活动特别邀请资深健康专家杨医生为大家现场讲解如何通过外貌特征来识别人体的健康状况，并且运用中医养生智慧进行科学调理与预防各种疾病与亚健康。杨医生拥有医科大学运动医学硕士学位，有着多年康复医学临床与教学经验，现受聘于新西兰天然药物研究所。本场讲座不仅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设有免费健康咨询义诊环节，让您有机会与专家面对面交流。现场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精美健康礼品。本次活动参与名额有限，关心健康、珍爱生命的您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您有意前来，请立即拨打 AM936 节目热线报名参加，为您和家人健康预留一个席位。时间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上午11点。报名联系电话 021-145-9803 021-145-9803， 地点 AM936 电台。我们期待与您相见，共赴健康之约。
3: 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4: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5: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经典动漫一场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

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哦，
2: 早起啊，不要迟到、
1: 哦。现在早上六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被吃西瓜吧。

啊？我爱食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啊？你即马凉凉哦，你真舒适哦。我一定逐天拢去跳舞，食好食的。

Seen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祝福。你和我何去何从？雨落下见证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在你背后找归属。

0: Wait out one class.
1: Thank you.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936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唔好等大雨倾盆先开始行动，而家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t.nz/floods 了解更多讯息。

尋常的東西要丟棄嗎？電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雜物，不要隨便掉入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確處理，請搜索 oland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 to Wi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是的

0: 什么？
1: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Big 小孩吗？

0: 6月26号，新西兰奥克兰的观众朋友们，您可得等着我们
1: 啊！呢，
0: 郭德纲、于谦带着德云社的徒弟们给您说相声来了，
1: 我们又来了，
0: 大伙儿多多捧场，咱们呢
1: 不见不散。
2: 本活动由 GP Life 聚品娱乐主办，给您带来最地道的德云社相声盛宴。特别感谢查理一世 CT 级 Albany 新店、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的大力支持。官方售票平台 TikTok 搜索德云社拼音，还有限量周边，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德云社30周年世界巡演，4月26日 NZS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咱们不见不散。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5: 太难了。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Bost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这里是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厨柜，奥人品。

0: 智深得你心。
1: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3: 他是左手历史，右手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4: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5: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4: 是的，今天早晨我们又要来看一看这乱糟糟的世界了。特朗普是不是从中东的战事之中回过神来，反正跟伊朗也谈不妥，又寄出了关税的新方案。不过请注意，这一份方案还未落定，可是气势汹汹，直打60个经济体。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条信息开始和大家来介绍。这是美国贸易代表的办公室在6月2号的时候发文的宣布，说是在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之下进行的调查，发现60个经济体未能制定法规，有效的禁止以强迫劳动生产方式的产品的进口，对于美国商家造成了负担以及限制。现在呢，是向60个全国的经济体征收10%到12.5%的进口关税。大家可以一边看图片一边听我们来说啊，
5: 是
4: 这里面呢包含的这个国家的具体的一些细节都在屏幕之上有所呈现。嗯，当然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了，方便大家来观看了。
5: 嗯，没错，而且有两党的官方名单啊，其中值得关注就是我们新西兰也在其中之一。那么第一党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额外加10%的关税，是共计14个国家，主要呢是加拿大、厄瓜多尔、欧盟、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萨尔瓦多、危地马拉、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地区以及英国。那他的判定呢是说有强迫劳动进口的一个禁令，但是美方呢认定执行是不到位的。
4: 好，那么就是10%的这一档跟大家说了，还有额外的是第12.5%的这一档，它一共呢是剩余了46个啊，其中呢是含了中国以及新西兰的。我们来看到，首先包括这46个国家是中国大陆、中国香港、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印度、巴西、新加坡、泰国、俄罗斯、沙特、阿联酋、瑞士、挪威等等啊，这些是在屏幕之上写的更全面一些。那对于这46个国家的判定是没有立法设立美国认可的强迫劳动力进口的禁令。那么新西兰，我以新西兰做举例哈，新西兰现行的呢只有企业的申报的一个法案，是没有进口的禁止的制度的，所以就被划到了12.5这一个档。那我们看这两套其实是非常容易被搞混的，再加上以前那特朗普不是也寄出了各种的关税，
5: 是
4: 然后被法院又判不违法，这个不合法，又要退，然后再回来，美国说那我再寄出另一个大棒，我反正就必须得收你一点税。我们跟大家大概的复盘一下这容易搞混的现在的税啊。
5: 是，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这个301的新规，也就是在2026年6月份的这个提案呢，那当时在新西兰呢，它就是加12.5%，那这个呢是在叠加在原有关税之上的，
4: 没错。
5: 那么在第二点呢，就是可以从2026年2月份这个临时122条款，也就是全球基准的这个10%的关税上来看的话呢，有一个另一套的单独的税种，和本次这个12.5%是可以相互叠加的，也就是说最高加在一起可以加到22.5%。
4: 没错，
5: 就是10%加12.5%。
4: 没错，这个是不叠加、不相互去这个互抵的，是两套全部叠加着来落地。当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是有一个窗口期的啊。提案呢现在是没有定稿，它要一直到7月6号。 才会有公共申诉的截止7月7号的听证会，包括刚刚提到的60个经济体都可以提交抗辩申请，调回到10%。那么在文告之中说啊，就已经针对于强迫劳动进口的制定禁令，或者呢已经承诺这么做的经济体去征收较低的一个税率。其实我们读到这儿，大家就已经非常明白了，美国就是寂寞了，
5: 是不是
4: 啊？搞不定了这个中东的战事，现在特朗普也提不起兴趣，没有办法给自己更多的肾上腺素，怎么办？祭出关税，这样子你们都会排着队的跟我一起来谈一谈，那不又可以了吗？这个和上次的关税是一样的，只要你表现得够好，再给我美国多追加一点投资，表现让我满意，哎，都围着我转，我就可以考虑在关税的问题之上拿捏拿捏你。请注意吴曼说的是拿捏你啊，给你松一点儿，动一点儿，来一点希望，来个讨论，等我需要钱的时候我再看看你给我的筹码是什么。
5: 没错，有一种说法叫做他先设下一个局，然后这样就能把所有的鱼都给引进来。
4: 没错，我今天本来想起的题目叫做特朗普又寂寞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些主要的贸易伙伴疏于应对强迫劳动生产的进口问题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也导致美国工人是以不公平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的竞争之中。这也是特朗普在力图恢复他重返白宫第一年逐国加征关税的重要的一步。这些举措后来也是被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违宪。那分析就指出，特朗普新宣布的关税计划是将取代7月份到期的122条款的临时关税，这样子呢还可以继续的去重建大规模的关税政策。特朗普说，我没招啊，我需要钱呀，我还有中期选举呢，我还要兑现我自己的这个 big and beautiful 我的承诺呢，
5: 他有选民上的压力呢。
4: 没错，钱从哪里来，选民都是一样的，全世界都是一样，你让我日子好过了，让我 happy 了，让我幸福了，我就会更愿意疼你嘛。
5: 是，那可以关注到就是这些建议的关税啊，它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一项独立的法律授权，也就是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发起调查后做出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值得关注的就是呢，这些关税呢不会立即生效，实施前呢需要经过公众的一个评议和相关的一个审查期，因此呢在正式立法之前啊还会有所调整。那根据2号的一个公告啊，其书面意见啊必须要在7月6日之前提交，而301条款的小组呢，预计呢也将在7月7号啊去开始举行一个公开的听证会。
4: 美国的忠诚度测试又开始了，到底谁会围着我转，给我寄出我喜欢的条款？其实啊，你的改变立个法，并不是美国真正想要的，他想要的就是你跟我沟通的这个过程，我就喜欢你。在我的这个面前啊，这个对我唯命是从的样子啊，
5: 是总之就是希望其他的国家上赶着来找你。
4: 是，而且如果您仔细看这一份名单，会发现有很多的贸易伙伴之前对于美国的高关税都是比较隐忍的，或者是说克制的，没有对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进行报复。当然中间还夹着中国，那就是另当别论的一件事情啊。
5: 是，
4: 而是选择通过谈判去降低进口的关税，确保市场的一个准入。我为什么特别要把中国的这一个部分拿出来呢？你看啊，在特朗普和习近平见面之后，我们都说中美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稳定期，但是咱也说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特朗普一回去就有点反复试探，要给赖清德打电话，对不对？随后的话是各种的问题，包括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在 AI 之中跟中国的一个竞力。只能说呢，进入到了一个不同的时代之中，但是中美之间的竞争啊还是在依序的展开。
5: 没错，美国啊，现在他制定这一系列的关税牌的这种方式啊，更给我的感觉就是请君入瓮，不断的请君入瓮。
4: 我就是觉得他寂寞了。
5: 没错，那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关税制度啊，其实包含了若干的一些例外的条款。其中啊，部分国家的这种服装和纺织品呢，其实还可以享有较低的一个关税的税率，配额呢也会根据美国对相关国家的一个纺织品的出口数量去进行一个设定，包括其他像食物啊，就比如说牛肉、西红柿、香蕉、咖啡等等一些食品，以及已经受到其他关税约束的部分金属制品呢，也会被排除在目前的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措施之外。
4: 是，包括燃料啊、化学品啊，也是被排除在其他之外的啊。
5: 是，
4: 我们来看一看，我还是拿中国来举例，因为我还是拿新西兰举例吧，因为拿中国举例太复杂了。这中间啊，彼此叫马在这个关税之上，可以说叫做此起彼伏的，对吧？
5: 是，
4: 那新西兰这个比较简单，最初的时候美国最早寄出的关税是10%，后来莫名其妙给我们加到了15%， 啊，这个新西兰也不知道努没努力，反正是毫无撼动，对吧？到随后被最高法院那、特朗普的这个行为被判违宪，随后我们就都齐降回到10%，现在是10%显然不够，就是得要多宰你一刀，又祭出了一个12.5%啊，也是一个跌宕的过程。但是呢，这一支和中国不太一样，中国有反制的一些手段，或者有枪声，有彼此之间的博弈，有掰手腕，但是更多的国家其实是像新西兰一样的，就是那只能就是逆来顺受了、
5: 就不怎么吭声了。
4: 我就也别说一句话不说，但反正大概提了提，谁也没见着，就是意思递个东西，就是告诉国民咱们得接受命运的一个安排。
5: 是的，
4: 心中有不爽吗？肯定有不爽啊！这个新西兰最近可能跟美国这边也是有点水逆，才刚刚被骂过叫做白眼狼，今天就又被水了，真的是要了命了。
5: 没错，昨天我们还跟大家讲到，这个防长美国防长还专门指责这个算是也不算是指责吧，就是他是暗搓搓的说新西兰是搭便车的国家在防务问题上。
4: 他是直白的说的，是我们新西兰记者举手的啊、然后美国的这个防长直接就说，对呀、就是吃白屎、你自己撞到枪口上了哈。而且你知道这个压力还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美国这一边就是拿出了关税的大棒砸砸砸砸砸、然后国防的问题对你要求要求再要求，你是老牌的，我们是老朋友，你就更不能在这边吃白屎了，你还要做出表率的一个作用呢。但是中国那边对于新西兰的忍耐程度我告诉你也不高了，就在昨天晚上，一会儿我们在本地新闻的时候也
5: 会
4: 着重的来说，中国制裁了新西兰4名的议员，为什么呀？去到了台湾。
5: 没错
4: 啊，中国对于新西兰一直以来我认为是非常的包容的，新西兰有很多的小动作在这几年之中发生，但是一直的包容度还是很高，甚至包括王毅呀、然后包括这个赵乐际啊，之前来到新西兰的这一些访问都是我觉得还是蛮平稳的，或者是这个蛮有包容和向好利益的，但是现在也祭出了制裁的手段，最害怕的就是多米诺的第一条骨牌。
5: 是的，就是你总架不住这个国家或者这个人一直在这儿跳、对，
4: 没错啊，你跳的太多了、那就可能真的要收拾收拾了啊。那我们来看，有在 YouTube 的朋友说，请个人工作都变成美国的强制劳动了，那可不嘛啊、那我跟你说，以后的话用筷子，谁让你破坏森林，对不对？我看你用都是木制品啊，你以后用刀子，你有没有持刀合法？我认为你这就是一个有效的进攻武器啊，没有办法的哈。也有朋友说新西兰啥时候挤下中国搭美国的这个便车了？新西兰以前一直都是走中立的这个道路，我告诉你，就是今年2026年嘛，正好是新西兰加入到五眼联盟，差不多是正好是第70个年头了啊。从1984年那个时候的工党开始，我们走到中立化的一个路线是实属不易的，保持这么多年夹缝里面去求生存，一边又是贸易，一边又是，当然那个时候的世界没有这么糟糕，但是新西兰一直都是不惹事儿啊，躲得远一点，咱们尽可能的这个远离纷争，反正咱地理位置上是有优势的。
5: 是的，
4: 但是现在在国防的这个问题之上，他们自己撞上去，让美国看着了，他对你就是更加的一个不满。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消息。
5: 新西兰其实从长期来看的话呢，他在此前就的这种一系列的外交政策上都是更加就是偏向中立，但是呢，相对有一些这种动作上会走向西方。
4: 他首先他是昂萨的一支，他是五眼联盟，这点包容度大家其实都是知道的。
5: 没错，
4: 你不要做出太多的，就是说，比方说点火的事情，你非要去台海，你以前不去嘛，也就算了，对不对？你的一些表态，比方说之前斗得最狠的时候，那个时候关于人权，其实不是强制劳动力嘛，以前这五眼拼命的挤压着新西兰，跟我们一起签着一个联合的一个声明，新西兰是很坚持的，不行，措辞就是降了一格的，那自然这个子弹就打不到你的身上。
5: 包括此前 AUKUS 也是不断的就是在强调自己无核的立场，
4: 是，
5: 但是后来呢又有一种反复横跳的这种行为，
4: 所以现在就又不一样了，
5: 是，
4: 对不对啊？你愿意要跳出来，你以前一直的坚持，说实话大家都已经认为是常态化，你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也不是什么大块头，就是个老牌70年的好朋友而已，那你这么做大家也都理解，你加入进来也不会让我们如虎添翼，最多就是这个大戏台上面多了一个人而已，但你现在有意向要往上去靠拢，那人家自然不会，或者甚至就会挤压着你，让你最先的去进行 表态。
5: 对，而且现在美国他发现你自己主动去提升防务预算之后呢，他就专门再给你设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
4: 那就跟北约是一样嘛，你先达到2%，达到2%之后说那你还是
5: 再给你加到3.5%，
4: 你还是吃白食，你必须加到3.5%啊。好，我们来看美国这一系列的关税，但是首先知道现在是一个窗口期，7月初的时候才是重头戏。我个人认为真正落锤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留给各个国家给美国去打点关系的。
5: 是，
4: 这里边啊还有一个最惨的人哈，这个最惨的人是谁呢？我要特别把巴西给他拎出来，因为别人是10%或者12.5%，巴西这一边特朗普政府的提议是25%。
5: 没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啊在周一晚间的时候就说特朗普政府呢已经提议对巴西啊多项的进口商品去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那原因呢是认定巴西在从数码贸易到非法砍伐森林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做法呢是不公平的，所以呢才要加这个税。那据路透社报道啊，说这个美国的贸易办公室呢就说拟议的新关税方案呢将在7月15号截止日期前再进行公众的咨询，部分商品呢依然会被排除在外，但是呢看起来是要对巴西祭出这个刀了。
4: 没错，之前就是在关税里边就是捏着这个卢拉啊，卢拉现在已经是确认了有这个早期的癌症啊，正好也是一个比较虚弱的时候，但是显然特朗普并没有想要放过巴西，对吧？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战略非常明显的想要去收复自己的后院，而巴西就是里边他认为的那个出头鸟啊，又是金砖又是商和，让你跟中俄之间走得这么近，我必须得先拿你说到说到了。那我们来看到，根据去年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启动的对于巴西不公平贸易行为的调查，就发现说巴西的做法不合理，并且对于美国的商业造成了负担或者限制，因此可以对于巴西加征惩罚性的关税。两名熟悉此事的巴西官员表示，美国对于巴西新增的新的关税的理由，其实是忽略了巴西在几个月之中的努力和相关的论点。那就是说，我的动机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
5: 没错，并没有真正的按在这个经济的角度上，而是纯粹从政治角度上出发的。那么，关于对巴西的这个调查结果呢，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啊是这么说的：说拟议的这个25%的新关税呢，不适用于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规定，那受国家安全相关关税约束的这个巴西的进口商品的。那这些商品呢，是包括了对于钢铁、铝和铜征收的50%的关税。那对由这些金属制成的制品成品，或者说征收25%的关税呢，以及对于机动车辆和汽车零部件呢，也会征收25%的关税。
4: 那么也有一部分的豁免的是水果和坚果，部分的水果和坚果哈，原油和石油产品，还有药品、化合品以及有机的化学和化肥。此外，在牛肉、咖啡、稀土、某些其他的金属和矿石，还有巴西飞机和飞机零部件，也都是在豁免之列的。还挺会挑产品的，是吧？
5: 专门挑自己想要的，
4: 专门挑一下。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台湾地区呢，也是包括在最新审议的这60个经济体之中，
5: 是
4: 要被加10%的关税。我昨天还特别去媒体上面看了一下啊，台湾的媒体是这么说的
5: 啊，
4: 看看在10%和12.5%，我们是被分到了10%的那个档，还挺骄傲。
5: 还有优越感了啊！
4: 这个作为在新西兰生活的一名华人，我可太理解了。当然，新西兰政府也是这么说的。最早的关税出来，当时不是给列了个大表格，每个人不同嘛。新西兰政府说，我们只被征了10%，我们是最低的一档，这就代表着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坚实的情谊啊！
5: 是的，
4: 行吧，人只要能够自洽，自己活得幸福，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
5: 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你不能总是找比你差的比，就是这个意思。
4: 那没有比我们差。连那企鹅都已经被征了10%，当时啊，好，我们来看啊，现在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新的征税的这个大方向之中啊，台湾地区呢是10%的关税，但是相对比之下，日本啊、韩国全都是被划到了12.5%的这一个档。但是啊，现在就是大家争议，就是说美国是不是对于韩国现在有很多的不满？比如你在他的印太战略之中就没有站到他坚守的美国想给你安排的那一个位置，我们都知道日本做了很多的工作，上蹿下跳的，也含情脉脉的，对不对啊？然后又和这个菲律宾等等一系列的联动，菲律宾也是上蹿下跳的，又是跟这个印尼见面啊，这个那个的啊。那但是
5: 还想搞搞越南，就是
4: 搞
5: 搞
4: 越
5: 南，对，
4: 说的太对了。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是变成了就是韩国好像似乎是提不起太大的精神来。
5: 是，而且相对来说，自从李在明上台之后呢，他对于中国，就是我们先不说他在这个实际做法的层面上做了什么，但是呢，他李在明他本身他对于中国的包括出访啊一系列的这种行为上，就是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他还是相对比较友善的。
4: 嗯，包括对于半岛的问题他也是一直如此，
5: 是
4: 还是有点对于金正恩很有耐心，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就是可能他年纪也确实是比这个金正恩要大，看上去任性的金正恩就是要跟完全脱离关系要一刀斩的一个青年人、
5: 嗯、没错，
4: 现在就是满身的叛逆，但是李在明反而更像是一个耐心的，我不能说老父亲，金正恩该不高兴了啊。
5: 嗯，
4: 但就扮演着一个长辈的那个角色一样，
5: 对，还是偏向一个长辈的感觉，
4: 就好像我还在呼吁着或者等待着你的浪子回头一般啊。那看美国对于这个韩国的批评是这样子的。
5: 嗯，
4: 最近啊，这个格里尔啊才以韩国为举例，说这韩国能源就是缺乏的，但是却能成为钢铁大国，强调各国的干预行为操纵了全球的经济。
5: 是的，那么格里尔在五月底发布这个文章呢，也是去捍卫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啊。他当时就在文章中写道，说美国呢拥有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农业用地，怎么可能会在农业方面出现任何贸易逆差，而韩国的能源资源是有限的，既没有煤炭也没有铁矿，怎么能够成为钢铁上的强国。他就直言啊，说各国对于经济的这个干预操纵了全球的经济，导致了一些这种国家啊持续出现了贸易的逆差，那另一些国家呢则持续出现贸易的顺差，对这两类国家都是不利的。
4: 而且呢，格里尔还特别强调啊，特朗普就是基于平衡互惠公平任性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简单的这个意思就是特朗普做的特别棒，做的全都对、
5: 嗯、
4: 那白宫不是出了个软件吗，让你一键直达给特朗普发消息，都给你写好词儿了，对吧、
5: 嗯、
4: 特朗普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届的美国总统、
5: 嗯、
4: 啊，你说你再修修改改，那多少人这个好评直接就给了，咱购物我都知道，对不对？
5: 是的，而且特朗普自己也很享受其中、嗯、他不是甚至还说要发行自己的这个有自己印有自己头像的价值面值$250的这个纸币嘛？
4: 对呀、啊，要把头像印到帽子上、
5: 嗯，
4: 要把头像印到纸币上，对吧？啊，要印到这个各处的问题之上。
5: 嗯，
4: 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我今儿这题目就是没起错啊。特朗普就是寂寞了，又开始要搞点事情，
5: 嗯、
4: 让大家可以一起去这个进贡。或者是去这个拜会了。好，那我们同时看到这是格里尔，格里尔昨天挺忙，卢比奥昨天也挺忙，为什么呀？他在对外的时候又谈到了军售的问题啊。卢比奥是这么说的，他说$140亿对于台湾的军售依旧还是在审查之中的，同时就强调说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发生改变。
5: 是的，那么他还说啊，他说华府已经在去年12月批准了一项$111亿的对台军售案。那当被问及正在讨论中的这个$140亿的军售案的时候啊，卢比奥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希望看到现状啊能维持在此刻的状态。那他还强调这是一个需要平衡而且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但我们对于台湾地区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4: 这铺垫的太多了，
5: 嗯
4: 啊，我觉得卢比奥就是出来硬撑了这样的一句话，
5: 是
4: 要不就快速的通过，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时候就应该追问一句，那你所指的没有改变，你本身的原来是什么呢？
5: 对，你本身这个没有改变之前的是什么呢？
4: 又开始跟你战略模糊了，对不对啊？
5: 而且他还说这是非常微妙的关系，就是、
4: 当然很微妙、
5: 嗯，
4: 而且卢比奥说了，每一次跟中国沟通里面必须都是有台湾军售的问题，这可能就是他所说的微妙的问题。
5: 是、嗯、
4: 他说了。需要平衡，请问如果一切未变，你又为什么需要去平衡呢？你应该说我们坚定最初的一些选择以及决定、
5: 嗯、
4: 这是一个不容智慧不容讨论的话题，有平衡就是有协调，这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吗？
5: 是。
4: 卢比奥说，和中国在进行对话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提到军售的议题。他们经常，他说的他们就是中国啊，他说中国大陆经常谈及对于台湾的军售，但这绝非是阻碍我们或者白宫做出决策的原因。这是一件总统必须就何时以及如何执行的时机点做出决定的事情。那这一个案子已经是获得了国会的批准，已经进行了公告，资金也已经到位了。
5: 那么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就表示啊，说已经暂时去搁置了对台的军售，来确保美军是有足够的这个弹药啊，可以用于其在伊朗的军事行动、
4: 嗯、
5: 那根据目前美国自己 写的这个台湾
4: 关
5: 系
4: 法，
5: 那么美国呢是必须向台湾地区去提供防御性武器的。
4: 哎，你有这个基础，不然的话你就违法了、
5: 嗯、
4: 啊，能够去拿捏你。但是现在显然是因为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和基础能不能够建立这个稳定性的战略关系，
5: 是的、
4: 啊、是存在存疑的。连卢比奥说话都是这样子啊、
5: 嗯，
4: 需要微妙的平衡。我真的太好奇了，到最后的平衡到底会是什么？
5: 嗯、
4: 我个人，咱们随便赌一下啊，那么这个里边的，就是说这个140亿的这一次的这个军售，我觉得一定会有删删减减的一些调整。
5: 嗯
4: 啊，但是一定站出来的措辞是给了另外的一个冠冕堂皇，比方说用筷子这个问题，其实早上大家都在玩梗哈、啊。
5: 是的，
4: 好，那我们看到组合拳昨天呢，除了在关税问题之上美国寄出了更危险的信号之外，昨天特朗普还有签署了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技术的监管文件。
5: 没错，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在周二时候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主要是要求啊，人工智能公司呢，在公开发布功能强大的模型前30天啊。要向政府去提供相关的一个模型。那这项命令呢，是在他搁置了一个先前版本的文件之后2周之后啊发布的。那白宫方面就表示，该命令呢是希望加强啊美国联邦政府对于 AI 技术的一个监督，并且啊要求国家安全和网络官员与各机构的负责人及顶尖的科技公司啊一起合作，共同去解决由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 Mesos 等模型所识别出的一系列的软件漏洞。那新的这个行政命令啊，是5月21号被搁置版本的一个精简版。那先前版本呢，甚至要求公司啊留出更长的一个模型审查期，最长可以达到90天之多。
4: 好，我们来看特朗普表示，他不想阻碍 AI 经济的效益，也不想让美国在科技竞争之中去落后，既要又要，对吧？钱我也要赚，赢我也要大赢特赢。风险资本家兼 AI 的顾问萨克斯在最后的时刻据说是进行到了干预，认为自愿性质的模型测试未来可能会演变为强制性质的监管。那在周一的晚间椭圆办公室的一次会议之上，特朗普也是要求缩短模型审查的时间窗口，出席会议的包括贝森特以及国防部长海克塞斯。萨克斯也通过电话连线参与到了会议其中，并且呢是赞同了起码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5: 是的，那么贝森特啊，其实一直也在协助领导本届政府呢去应对这个 Mesos 这个模型，也是警告啊说新的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呢可能会对本身的金融体系造成一个严重的破坏，并且还督促啊美国的银行业啊要将这些模型整合到其网络安全的工作之中。
4: 是，那我们来看，有批评人士是这样子说的，这个命令没有能够达到真正的管控危险 AI 系统所需要的强制性的监管水平，并且赋予了政府在执行相关条款时可以不那么严格的灵活性。之前呢，特朗普政府的 AI 顾问就表示，这个命令可能会催生一个阻碍创新的模型许可制度，目前尚不清楚政府到底如何决定把哪些工具在发布前必须接受审查的一个标准了。
5: 是的，今天早上我看到有相关的对于此条新闻的一个评论呢、就是专门在讲，就是说其实当你把监管的力度提高了之后，它是一个类似于公式化的一个概念。
4: 是的，
5: 就是呢创新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呢怎么样在这中间去维持一个平衡，是目前特朗普在担忧或者说在思考的一个点。那同样在周二的时候，像 Anthropic 这样的大型的这个 AI 公司呢，就宣布政府啊是允许其扩大刚才我们说到 Mesos 模型的一个获取范围。那该公司啊现在正在将 Mesos 这个获取范围呢是扩大到全球约150家的公司和组织，而4月份呢是获得初步使用权的就已经有约有50家了。那此举呢是希望能够让他们利用这个该模型啊去识别一些软件的错误和修补漏洞。那值得关注的呢，就是目前获得使用权的组织啊，分布在超过15个国家，而且涵盖了在医疗健康、电力和水务等一些行业。最初的群体啊，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巨头，比如像亚马逊、微软、苹果，还有包括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等一些科技巨头。
4: 是。那么还有一条消息，在昨天看完了以后，我都已经笑了啊哈。首先呢，这2天关于 AI 的讨论非常的多，就是跟特朗普要签的这一份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要看到的是中美之间在AI 的这个叫做角力啊，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而走的这个路线，中国是特别有可能会狠狠的把美国甩开的。那我们来看，在昨天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个人物就叫做黄仁勋，也就是英伟达哈。那美国呢，最近是出了一份报告，这一份分析中国采购记录的报告就指出，说中国军方啊，从2019年以来一直在公开寻求英伟达的人工智能的芯片。 啊，说都是求着买的，哎呀，没有的话就只能降级了，实在是太惨了。
5: 是，
4: 结果呢，当事人也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做出了回应，说这简直就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啊。他说中国，黄仁勋说的啊，说中国的国产芯片已经可以满足所有军事的需求，并且是英伟达不断的希望能够将芯片更多的销往中国。哇，这个回旋镖实在是要命，中国一言不发，英伟达站出来说荒唐啊。你们还说人家都需要我们的，
5: 是
4: 真实的情况到底有多么的需求，这个其实不就是小院高墙吗？
5: 嗯，
4: 之所以有小院有这个墙，是因为中国确实是有需求的，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不是非你美国的芯片不可，显然答案也是不是的，中国已经找出了另外的一条路。
5: 是
4: 能够合作当然是好的，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具备这样的信任的基础和条件了？英伟达在整个它包括 H200 啊，整个的这个销售量为零，就是一个最好的论证了。
5: 没错
4: 啊，我需要吗？需要，但是可以不要啊，这就是一个挺微妙的点了。
5: 是的，而且此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就是比如说美国现在搞这一系列的小院高墙这种举措呢，其实反过来呢也是对于中国自身 AI 以及芯片产业的一个机遇。
4: 那不人家都会说嘛，你要感谢那个在绝境之中踢了你一脚的人。
5: 是的
4: 啊，只要你自己有能力，你能够熬过去。还是我们刚才那一句话，你问我需要吗，想要吗，也许是想的，也许是需要的，但是我可以不要。
5: 没错
4: 啊，就是这个骨气啊，你那就卖不出去嘛。你既然要办我，那我就不能够让你顺了意嘛。那我们就自己发展嘛。我们哪怕慢一点点，但是总有一天可以去实现。干嘛？直接把脖子伸到你的那个套里面，让你来勒我的脖子呀？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哈。那么现在这些美国的媒体为什么要接连发文？当然也跟现在的一些媒体啊被制裁呀、啊，就是中美之间跟涉及到这个媒体的问题有一些关系。纽约时报就指出了啊，撰写报告的这个 Weerscreen 是一个开源的信息平台，它呢就可以协助去解读中国的全球商业的一个网络。说到的是啊，美国现在限制着对于中国的这个限制出售半导体，但是中国解放军在大力度的还是希望获取美国的人工智能的芯片，并且这个美国的人工智能的芯片还很助力于中国的军事的一些发展。这记录里面还摆出了一些例子，说供货商同意按照军方条件交付这一些芯片，但是没有记录说到底是不是已经交易成功。尽管如此啊，撰写报告的分析师还表示，这些数据直接的而且无可辩驳的证明美国的技术正在装备中国的军队。
5: 那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 Wirescreen 啊，它是声称查阅了3800份与尖端芯片和计算机设备相关的一个采购记录，发现有500多起不同的这个中国军方的部门啊，是直接点名或者按技术规格去寻求英伟达芯片的一个案例。那甚至呢他们还说啊，几乎整个中国军队都在寻求英伟达的芯片，包括了甚至从事这种核爆仿真、实施网络攻击以及兵棋推演的单位。那也有美媒报道啊，说至少有7所为中国军队和国防工业提供支持的中国大学呢，也正在寻求获得英伟达最先进的这个 H200 的芯片。
4: 7个就是那个国防棋子。
5: 是、
4: 嗯、
5: 但这也就是美国的方面的一个说法。
4: 嗯，我们来看啊，其中呢对于 H200 感兴趣的院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说，这2所大学全部都是协助解放军的，已经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到了黑名单。英伟达是这么说的，人家不跟你讨论这些意识形态，跟你讨论的是具体技术。说这一篇文章之中认为，中国军方会依赖数十个二手绘图处理器 GPU 的想法是非常蠢的，并且说中国是拥有足够多的国产芯片，完全可以满足所有的军事需求。正如美国军方使用中国技术十分荒谬，中国的军方依赖美国的技术同样也是一个很荒谬的点。请注意，这不是中国的回应，这是来自于英伟达，来自于黄仁勋的表述。
5: 没错，那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发言人啊，对此也进行了一个表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中方对于美国芯片出口中国的立场啊是一贯的，我们主张呢中美通过合作实现一个互利共赢，反对将这个技术啊和经济问题呢是政 政治化，并且把它做成工具化或者武器化。
4: 但是我认为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的点是非常符合美国特质的和美国气质的、
5: 嗯、
4: 对吧，村东头有一家的这个孩子，对不对啊？铁柱长得是现在又快又高、
5: 嗯、
4: 你作为在这边的这个王大爷根本从来都没做过什么对于铁柱成长的一些这个极大的贡献、
5: 嗯、
4: 但是你看人家个长得刚刚说还不是小的时候我曾经给他了2两棒子面，
5: 没错，
4: 所以他才能长这么高、
5: 嗯、
4: 就是你好了我就希望告诉你告诉这个世界他好了是因为我在背后做了很多力，我吃亏了、
5: 嗯、
4: 是我奉献的，
5: 是的，而且那个人呢、
4: 啊、
5: 可能还会看着你好呢还眼红、
4: 嗯、对、哎、还不能希望你好啊，
5: 是，
4: 但是他希望你可千万别长到1米9的样子啊、
5: 嗯。
4: 然后狄先生说中国都说了美国的芯片有后门，中国是不会用的，特别是军工。我觉得 H200 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型，然后黄仁勋也是这个其中最有权利去发言的，想不想要先放在一边，可以不要，对吧？
5: 所以我看到 YouTube 上面有朋友是这么说的、嗯、说黄老板呢不想得罪中国，但是呢他也还是想要中国市场的。
4: 嗯，那是当然的了、
5: 嗯、
4: 他在这一次的中美之间特别是芯片展这种小而高强之中，他自己也是受伤被折腾的不轻。
5: 是的，
4: 那我们来看到啊，昨天呢这个黄老板还要有更多的一些发言，这一次直指到的就是台湾的电力问题。
5: 嗯，
4: 前一段时间黄仁勋不是在台湾嘛，对吧，啊，就说计划每一年增加1500亿美元投资，但是呢现在卡了个门槛和 bug， 就是台湾地区到底有没有能力去满足 AI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飞速增长的需求，就现在机会要去到台湾地区，
5: 是，
4: 但是台湾地区你这缺电的问题如何去进行解决？
5: 没错，
4: 没有能源，大家都抱着钱金砖站在你的门口都没有用啊、
5: 嗯！
4: 现在也是引发了诸多的质疑了。
5: 其实，在 AI 产业发展这么快速的情况下呢，电力的缺口是未来能源产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
4: 嗯、
5: 所以呢黄仁勋他之所以提出这一点呢，其实也跟目前 AI 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叠加相关的，
4: 没错、
5: 嗯、
4: 那我们看在这个每一年的时候啊，台北其实都会基本上上演同样的一个仪式感，就是很多的这个支持者涌入到这个演播厅啊，就是为了听黄仁勋的演讲。
5: 嗯，
4: 那这个黄仁勋每一年都穿皮夹克意气风发，对吧，展示着 AI 革命未来的一些瑰宝的内容。但是啊，现在在就几天前啊，这个黄仁勋也是表达未来呢台湾在整个 AI 革命的一个阵中的位置、
5: 嗯、
4: 他说呢每一年会在台湾地区投入1500亿美元，但是投资来了你得自己能经得住这个投资的需求，对吧？那么随着投资和项目不断的涌现，能源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刺痛了啊、
5: 嗯、
4: 包括我们看到黄仁勋不断的敦促台湾当局要解决啊这个能源的需求，说如果要是没有能源就没有工业增长。那上一周在英伟达的新总部的会议之上更是直接喊话了蒋万安，说啊，蒋万安说这个市长先生啊，台湾需要更多的电，他需要更多的能源。
5: 没错，昨天我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啊，我当时是被这个媒体的这个标题给吸引到了，当时是直接这么说，说黄仁勋对台湾地区的表态。
4: 嗯，
5: 我想他要表什么态呢，点进去一看发现他就是专门在讲电力的问题，然后结果我就看到底下的密密麻麻麻麻的这个社论呢，都是在说这个台湾你要是趁早回归的话呢，就不会考虑任何能源担忧的问题了。是的，那么报道也认为啊，说现在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呢，其实台湾地区呢自身也是希望去淡化相关这种投资上的担忧的、
4: 嗯、
5: 那希望去保证这个能源的供应啊可以保持稳定，来满足这种 AI 芯片生产啊以及未来包括我们说到一些数据中心建立的一些需求。那作为对黄仁勋担忧的一个回应呢，台湾负责经济方面的这个负责人呢是担保说2034年之前呢是不会出现电力短缺的，但是考虑到台湾地区最后一座核电站呢已经于去年关闭，那大家呢其实对于目前满足这种激进增长需求的这个电力的能力啊是存有巨大疑问的。此外啊，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速度呢也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呢就是台湾地区自身超过90%的能源呢是仍然依赖于进口的。
4: 所以这个能源的问题就绕不开，不用扯什么时候是一个 deadline， 那你这1500亿投过来了也不能够就是说就这么快的马上，对吧？这个就是2034年之前这1500亿会变化成什么样的一些形象你还并不知道呢。
5: 是的，
4: 对不对？包括昨天我也看到了关于黄仁勋所谈到的缺电的问题，整体来说国台办等等就是不遗余力，也就告诉你们明确的民众，你要明白台湾的发展现在其实是有自己的短板和一些限制的，千万不要被民进党的一些话啊，就继续给蒙过去。
5: 没错，
4: 认清一些现实才是做出最好选择的一个基础了。
5: 嗯，
4: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欧洲了啊。欧洲方面，欧洲现在啊有更多的消息传来，说是现在呢，欧洲打算啊这个对于和中国之间的摩擦升级做好准备。为什么呀？因为这几天，昨儿我们主要说的就是欧盟，对不对啊？欧盟要跟美国一起携手了，特别是在 AI 这个领域之上的。这个叫做硅和平。
5: 是，
4: 那我们现在看到欧盟的回旋余地在自己的智库看来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小了。
5: 是的，那随着欧盟开始酝酿啊，针对中国推出新一轮的限制性的贸易措施来重塑双方失衡的一个经贸关系呢，欧盟准备向当地的企业和公众啊发出一个警告，即与这个中国啊发生贸易冲突的风险正在上升。那欧盟委员会就公开指出啊，说当前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呢是已经不可持续的，并且还承诺啊将采取更强硬、更协调一致的一个回应。那有知情人士透露呢，与会的官员私下也承认，中国呢也很可能会对此采取强力的反制措施。
4: 我告诉你，欧盟不长不短，研究如何跟中国撕破脸，自己会承担什么后果，已经3年有余了。
5: 是，
4: 过去的3年去风险化是欧盟一直内部讨论的重点之中的重点。但是你自己看看，在关键的半导体的问题、关键矿产的这些战略物资替代供应链的问题之上，他现在到底有什么底气吗？对不对？你天天都在嘀咕，他就像一个疑心病一样，就你身边一定有那种神神叨叨的人啊，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就觉得哦不行啊，他要过来弄我了啊，怎么样的？那我应该怎么办啊？我应该做好万全准备。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转圈圈，到后来发现啥也没准备，他永远都在焦虑同样的问题。有的人意识到了，他就开始准备。你也不算是个小经济体，全世界对不对？三大经济体，咱们就也得怎么着多看欧盟一点。
5: 嗯，
4: 欧盟现在说我自己啥也不行。对不对？我天天就只剩下焦虑了，焦虑了半天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5: 对的。
4: 那么现在就表示啊，如果欧盟要如果中国对于稀土和这个永磁体出口实施为期1年的禁令的话，就是磁铁啊，那么全球大约有4.4万亿美元的生产总值将会面临着风险。那其中首当其冲的大毛就是德国，多个生产线都有可能会因供应中断而直接叫停了。
5: 是的，那目前啊，欧盟也正在研究新的政策工具来应对所谓不当国家补贴和产能过剩的一个问题。那在过去10年来呢，其实欧盟持续都在强化它自身的贸易防御的机制。那部分原因呢，是在于他认为啊，中国其实未能兑现进一步开放市场、推动贸易关系更加平衡的一个承诺。
4: 我有时候特别喜欢在国际新闻之中看到做人的一些道理。有很多人是内耗的，是焦虑型的，但焦虑了半天，你发现除了原地转圈，毫无建树。
5: 是，
4: 就遇到问题，你如果真的，咱们不说欧盟还是占中国啊，怎么着，就你真想解决这一个问题，你就拿出你的实力来，你就拿出破釜沉舟的一斗的这个勇气。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 H200 是一样的，我需要吗？可能需要。心痒吗？心痒，但是我可以不要。欧盟你也可以拿出这样的一个骨气来，就硬刚嘛，对不对啊？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畏畏缩缩，又想动又不动，又架不住的开会，信息又次次全部被摆在台面之上，
5: 是
4: 心思已经全部都别人看懂了，还在想他要是跟我翻脸怎么办，对吧？啊，这个就是欧盟真的已经有点废了哈。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要特别着重的来说一说缅甸。缅甸的外长本周将会访华。中国又迎来了一个新朋友，但是他前面刚刚去过的是印度，而印度对于中国的稀土有截胡之势哈。
5: 没错，
4: 回来以后聊，
5: 稍后见。
6: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7: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9: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10: 太难了，
9: 跑存出轨解决我的痛处，有一流产品质量服务路，何必重复，检测行业的水太深，出轨我选奥森，设计和质量都认真，所以我选奥森，供给和服务有保证，出轨我选奥森，品质和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1: Wilson Kitchens 奥森橱柜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0: 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00到10:00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0: OK， 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说一说缅甸和印度想要截胡这件事情哈。先来看这一条消息，就是缅甸的外长将要访华的信息。缅甸的外长丁茂瑞将会在本周访问中国。中国的官方表示，会充分体现双方对于深化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政治意愿和积极的态度，并且期待和缅甸探讨深化四大全球倡议框架内的合作，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些啊。
3: 没错，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啊，就在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啊，说应中国外长王毅的一个邀请呢，丁茂瑞呢将在周四啊，也就是今天呢至周六，也就是6号的时候，对中国进行一个正式的访问。那么毛宁就强调说，中国和缅甸呢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而且建交76年来啊，双方都是弘扬各自的情谊，也是秉持共同倡导的一个和平共处的5项原则精神，也是持续深化全面的一个战略合作，给两国人民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的。
0: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啊，6月3号开始往回看的这个5天的行程，从5月30号到6月3号，缅甸的总统米昂莱才是访问了印度，而且呢是受到了红毯的礼遇啊。我们看到印度对于米昂莱的盛情欢迎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印度可能希望和缅甸保持密切的接触，来维持自身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希望制衡中国在缅甸的影响力。
3: 是的，那米昂莱呢此次对印度进行这为期5天的一个访问啊，是他首次以缅甸总统的这个身份啊进行的一个外访。那有5名内阁部长和多名高级官员一同陪同。那期间呢，双方是主要是围绕关键的矿产、贸易、边境安全等议题呢是展开了磋商。值得关注的就是，印度与缅甸啊是共享超过1600公里的一个边界。那一侧的局势变化呢，往往会对另一侧产生很明显的影响。尤其是在印度的东北部的地区，安全、人口流动与跨境贸易啊，一直都是与邻国局势高度交织的状态。
0: 那么说两句缅甸啊，缅甸长期被指是印度的东北部武装反政府组织的一个活动基地。近期呢，在印度的曼尼普尔邦发生的袭击事件，可能也是和之相关的。那么有人就认为啊，这一系列的在边境发生的事件，也是促使着莫迪啊，印度邀请缅甸总统访问重要的一个推动的因素。我们来看一看联合声明的部分，双方缅印啊是共同的强调了禁止本国领土被用于损害对方安全利益的重要性。好，我们说这是一个契机。米昂莱再一次承诺，缅甸不会允许领土被用于危害印度安全利益的一个活动，同时也是深化了两国的安全利益。那同时我们看到，现在稀土矿产似乎也成为了印缅之间关注的新的重点的领域。
3: 是的，印度与缅甸啊，现在是同意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领域啊，加强投资，开展合作。而印度当前呀，也正在加快在全球找矿产的步伐。那而过去的这个缅甸的矿产资源呢，是几乎全部都运往中国的。
0: 没错。那么根据最新的联合声明显示，印度和缅甸同意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领域加强投资，开展合作。印度当前也是正在加快了全球找矿的步伐。过去呢，和缅甸的矿产资源几乎全都遇到了中国嘛。那么如果印度未来能够获取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截胡了啊，就代表着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的一个转变。那我们知道，中缅之间的合作，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能源的运输、经贸的合作，这些密切的关注，印度现在是贼心不死啊。
3: 所以有分析人士就指出啊，鉴于缅甸在中印战略竞争中的这个特殊位置啊，那印方啊，其实希望通过加强与缅甸的一个关系，削弱其对于中国的一个依赖性，同时啊，扩大自身在中南半岛的一个影响力。
0: 没错啊，对于缅甸来说呢，可能也是想要来个双压吧啊，能够改善区域之间的关系，平衡中国以及印度之间的关系的。

0: 情况。上一次缅甸总统访问印度还是在2020年的时候，过去的六年，两国最高政治层面几乎没有任何的双边接触。现在这一种僵局已经是随着红毯的铺就而打破了僵局啊！整体来说，印度现在是有点跃跃欲试的。那我们再来看到整个在印太区域之中更多的变化的一个内容，咱们来聊一聊印尼。印尼最近也是频频的上我们的这个头条啊，
1: 是
0: 现在呢有传出来说，印尼军方确定采购24架歼-10CE的战斗机。那这一个信息的来源呢，是由国际知名军事杂志《空军月刊》的出版人在社交媒体之上来透露的。同时，他还透露，印尼的空军还计划引进霹雳-15E空空导弹，那也就是说，相当于一次性购入巴基斯坦空军同款的完整配置版的歼-10CE。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一个偶然的信息呢？不，前面真的是有迹可循的。
1: 是，
0: 印尼啊，对于歼-10CE的兴趣是早就有了。去年10月份，印尼的这个国防部长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印尼很快就会从中国采购战斗机，作为军队现代化计划的一个部分。
1: 所以当时这个印巴空战啊，相当于是给歼-10打了个大广告。
0: 没错，那未来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多。
1: 没错，
0: 那
1: 值得关注啊，就是在竞标的机型中啊，其实还有美国波音公司的这个 F-15EX。可以推断啊，只有中国的歼-10CE呢是能够与其一争高下的。那尽管印度尼西亚当时也是早就盯上了这个歼-10CE，但是呢，印尼的这个高层呢是在时隔大半年之后呢才最终宣布敲定采购的，仍然会让人觉得，哎，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长？那去年呢，其实就有相关的这个信息透露，他们可能想采购中国战机的消息的时候呢，其实印尼的国防部啊也同时在审查这个法国的阵风 F-4 的订单，那甚至也是一度传出啊，雅加达是可能会取消这个阵风的订单，转而去购买歼-10CE的传闻。那随后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歼-10CE在这个印巴空战中的出色表现呢，也是加剧了这一传言，最终呢导致这场审查呢低调收尾。
0: 您应该记得在5月18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信息说到的是美国的达索公司向印尼军方交付了首批的6架的阵风 F-14 的战机。当时其实很多人还在猜，哎呦，那这个歼-10CE是不是这个落选了哈？现在看可能就是两条腿走路了啊。当然，歼-10CE它的卓越的一个表现已经在实战之中得到了印证。如果同时装备歼-10CE和阵风，印尼啊能够满足在对外防务之上形成的合力，也还可以在内部进行相互对抗的训练，当然这也会提升空军整体的战力的。
1: 是的，那么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阵风战机的这个空战性能如果出现短板的话呢，歼-10CE呢也可以去填补它出现这个短板。
0: 没错，另外的消息同样也是跟军事方面有关，我们还在关注的是辽宁间的最新动态。我们来看一看最佳跟拍摄影师，也就是日本是怎样来说的。辽宁舰3天起降的这个舰载机啊，这个170架次，这个呢是展现了强大的一个作战的能力了。我们看到6月初的时候，日本的防卫省再一次发布了辽宁舰编队的动态，那也是在菲律宾海进行了实战背景的训练，提高编队的远海作战能力。
1: 是的，那么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这个朝日号的驱逐舰啊，对这个辽宁舰的编队进行跟踪和监视，当时是观测到辽宁号航空母舰呢在3天之内啊出动了170架次的舰载机，那具体呢是在5月26号出动了80架次，27号为50架次，28号呢是40架次，而这是一次标准的一个战术打击行动，也就是说先是舰载机大规模的出击摧毁目标，然后进行连续的打击呢去破坏敌方的这个修复活动，使目标无法恢复运转，持续使其失去作战能力。
0: 好，我们来看，由于是日本方面给出的数据，我们也没有看到官方的内容。那辽宁舰它的数据是不是包含着舰载直升机，我们是并不清楚的。通常舰载的战斗机和直升机的出动比例是2:1，那么推测辽宁舰在3天之内可能是出动了110架次的战斗机和60架次的舰载直升机。好，那我们算一个数学啊，日军出动了37架次的战斗机，20架次的直升机，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170架次是如 此的振奋人心呢？
1: 嗯，
0: 这个指标是已经达到或者是超过了海湾战争之中美国海军小鹰级常规动力的航空母舰的。美国小鹰级航空母舰在海湾战争之中是搭载了42架的舰载的作战飞机，平均日军出动的架次是55架次。相比之下，辽宁舰虽然舰载机的数量较少，但是出动的架次达到了小鹰级的67%，这就是强大的作战能力的一个基础了。
1: 没错，
0: 之前啊，央视甚至还暗示歼35是搭载在了辽宁舰上。我基本上觉得99%这是板上钉钉的一件事情了啊。这个也标志着中国航空母舰迈入了第5代隐身战斗机的一个时代了。我们都知道，为了保证隐身的性能，第5代的隐身战斗机对于后勤的保障和技术的要求是远远高于从前的。
1: 没错，其实可以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航母呢它属于一个高湿度高腐蚀的一个环境，因为在海上嘛。
0: 对，
1: 那么其难度呢就对于飞机的维护保养都会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隐身的涂料呢在海洋环境下性能会迅速下降，甚至会出现大面积的氧化剥落或者损坏。包括啊，像美国海军 F-35C 舰载战斗机在长期部署之后，其隐身涂料呢就会呈现铁锈色，也是显示隐身涂料呢可能会损坏。所以此次呢，如果辽宁舰呢它真正出动了这个国产的歼35的隐身舰载战斗机呢，其实也是标志着，不仅仅是标志着这个中国航母迈入这个隐身战斗机的时代，同时也是在后勤以及维护给养上显示出了中国目前的能力。
0: 没错，我们来看这一次辽宁舰啊，它出大洋之后并没有立即的南下，而是持续在菲律宾周围活动。那么西方防务的观察家就推测说，辽宁舰可能会以吕宋岛为目标进行舰载机的打击的演训。当然，吕宋岛已经是现在成为一个观察的重点了啊。那美军也是从菲律宾获得了多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这些基地主要就是集中在了吕宋岛的周边。那这一次辽宁舰的舰队也是采取了机动性的措施，长时间的啊，这个没有被咱们说被美国被日本掌握行踪，就是这跟也跟不上，拍也拍不着啊。
1: 是，
0: 你再说说那菲律宾说我都摸不清他到底在哪个位置上呢？
1: 而且菲律宾最近因为近期这种频繁的挑衅啊，因此辽宁舰在这个吕宋岛周围的活动呢，其实也有非常强的威慑意味。
0: 当然如此了，是不是？你就动作吧，对不对？好，那直接出发完成任务。那么另外的消息，我们想说一说日本啊，这两天已经说日本说了挺多和菲律宾之间的一些这个集结的力量。那么在3号的时候，日本媒体还有披露了日本2026年版本的防卫白皮书的概要。新版的白皮书依旧是渲染着周围的安全威胁，当然是来自于中国，对不对？并且提出了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领域的建设。
1: 是的，那据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啊，说2026年版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啊，是延续了2025年版的一个表述，称国际社会呢现在已经进入了新的危机时代，而且还说啊，说印度太平洋地区呢是安全保障环境啊是日趋严峻，而且继续在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白皮书还称啊，说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直接关系到其日本自身防卫能力的本身，提出啊，通过与同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去部署一些相同的防卫装备，来构建一个相互支援的环境。
0: 我们来看2026年的防卫白皮书预计会在今年的夏天提交到内阁的会议进行审议，这个话题咱们还有得聊。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是跟中国有关的，我们看到中国北京成立了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目标是打通太空算力的全产业链，协助卫星物联网的行业发展。
1: 是的，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想起了这个马斯克之前说的，就是说太空才是未来 AI 产业或者说电力能源需求的终极目标。
0: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新的消息，就是中国发了一篇文说星链每一天都在掉。
1: 是，那值得关注的就是提一句啊，就是卫星物联网的业务呢，现在主要是通过卫星通信的技术，为这个数据采集的一些终端啊，包括穿戴设备，还有手持终端等各类设备，还有汽车、船舶、飞机等一些交通工具啊，提供一个广域的物联网连接的一种低速的数据业务。这也是目前中国希望去持续发展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的成立。
0: 是啊，所以我们来继续看到的是 是美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在这一边是吧？展望星辰大海是吧？辽宁舰，咱们刚刚说到，现在又说到了整个的太空算力的产业创新中心，这是星辰和大海。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美国在干什么？美国在上演《甄嬛传》哈，来看到的是美国的情报系统的内斗现在几乎是不演了。由于情报共享和职责划分争议不断升级，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也就是 CIA 已经停止向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提供部分的情报评估，其中啊就包括了和伊朗战争相关的分析。这个我真的是在想，是不是就是这两天特朗普爱跟这个伊朗方面似乎无所斩获，就是由于情报的部门现在已经是崴了脚停了职了哈。
1: 没错，我记得我在高中阶段参加这个模拟联合国的时候呢，在这个有一次参加这个美国内阁的一个这种模拟机制里面，我就担任过这个情报总监这个职位啊。当时情报总监
0: 还有这经历呢，
1: 对，就是当时很有意思。但是我当时就发现，情报总监呢，他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局啊，以及相关这种情报工作的这种掌握啊，是非常重的。应该可以说，所有的东西都会向他述职，就情报机构
0: 是的，
1: 对。但是此次呢，值得关注就是中情局呢与这个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啊之间的这个摩擦呢，都已经持续一年之多了，而且会持续影响双方在这个国家安全分析领域的一个合作，这就会使得美国内部的情报分析机构也好，还有就是它情报最终述职汇总的这个机构也好，都会出现也非常大的一个延宕问题。
0: 那必须的，如此的，你信息情报什么最宝贵啊？快呀、啊，跟我们做新闻是一样的，是不是？你必须要情报准确，情报快，及时，这是最重要的。你说我不管，我捏着现在一大堆的情报，我就不给你，三天之后这情报就不值钱了。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啊，包括双方的关系也是在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任之后就开始恶化了。加巴德上任之后，首批的举措就是加强对于总统每日简报制作流程的更多的一个控制。那么加巴德上周的时候也是宣布将会在6月30号辞去国家情报总监的职务，理由是什么？是丈夫这个状态不好啊，他就是头发上一撮白的，大家应该知道啊。那么特朗普随后也是宣布啊，是由这个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普尔特来出任代理的国家情报总监。不知道啊，把丈夫都搬出来了，生病都搬出来了，这特朗普也是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一段临别之言啊。但是其实是难掩其中这个特别是 CIA 和白宫之间的一些裂痕。
1: 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美国的情报机构跟他的最高统领情报机构的上司之间有非常大的裂痕，而且双方甚至出现了互不信任的问题。
0: 所以现在其实美国也是有一些在政治圈的，我们说叫乱象，比方说那拍马屁的一键直达拍马屁的 APP， 对不对？那一定也有人是看不惯的嘛，民主自由 American 美利坚，对不对啊？这种情况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跟随的。而现在特朗普的用人显然就是照出来的，他要的就是对于我的忠诚度第一的，长得好看的，那自然底下干实事的长得不好看的人心里就会不高兴啊，对不对？
1: 没错
0: 啊，那自一来二去的，大家在关键的议题之上的配合就没有办法亲密无间了。
1: 是，
0: 影响到的是谁呢？还不是美国。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啊，是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方面现在是禁止了5名英国人入境，包括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1: 是的，那这是俄罗斯外交部在周二发布的一个声明啊，是说俄方呢已经决定禁止啊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呢是说他们散布一些涉俄的虚假信息。那综合相关的一些媒体报道啊，声明是说俄方呢决定正式扩充入境的禁令名单，是将上述说明的这几个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都列入其中，其中呢就包括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以及英国爱报的一个记者。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是跟伊朗有关啊。伊朗的这个方面宣布哈梅内伊的国葬是敲定在3城举行，这可是一场推迟3个月的告白。3城送别最高领袖，伊朗计划是在德黑兰、库姆以及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最高领袖啊已故的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葬礼。哈梅内伊是在2月28号的上午的时候遇袭身亡，当时是84岁。
1: 是，那么官员也表示呢，其中在德黑兰举行的这个仪式啊，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那葬礼呢也是预计会持续3天，但是没有公布确切的一个日期等等的细节。
0: 是，可以 以说在这一场的轰炸斩首行动之中，哈梅内伊家族是有点这个团灭了啊，但是中间还留下了一个火种，那也就是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但是之前又是说毁容了，又是腿瘸了，又是这个了，又是那个了，去俄罗斯养病了。现在啊，穆吉塔巴方面有了最新消息，是卢比奥站出来说，他认为穆吉塔巴还活着，并且更多的参与国家治理。我给大家翻译成人话啊，就是伊朗又活过来了，穆吉塔巴作为最高领袖，现在又回到了中流砥柱的位置。
1: 是，而且这还是由美国国务卿专门去证实的，这个穆吉塔巴是仍然在世这个问题。那么卢比奥呢，在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候就表示啊，说认为有迹象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伊朗的国家事务，尽管目前他所有的沟通呢都是通过书面形式，并且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他还强调了在伊朗政府内部啊传递信息的一个难度问题。
0: 也就是说他还活着。我觉得卢比奥这一番话，我们就直接理解到这一个点就可以了。
1: 是，
0: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和美国之间打得有来道去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三号的凌晨发布声明，宣布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那美军则是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到伊朗的集中。
1: 是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二号发表声明啊，说否认美军呢是位于巴林的这个第五舰队总部啊是遭到这个伊朗的袭击。那美国军方还说呢，美方是无人伤亡的。
0: 好，我们来看啊，其实这也是源自于六月三号美国向一艘驶往伊朗的邮轮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于是又引发了一轮大大的这个对战啊。
1: 是，
0: 好，那么彼此有影响到的呢是科威特，科威特也是因此而宣布暂时关闭领空来应对当下的局势的发展。再来说一下俄乌之间啊，我们来看到的是吕特，这个吕特啊被曝是秘密的访问了基辅，结果被乌克兰这边的国家铁路局给发文了，然后发现自己发错了，
1: 还删了，
0: 秒删了。
1: 是，那根据法新社的一个报道啊，说乌克兰的铁路公司呢在社群媒体上是发布了一个吕特在月台上的照片，并且还配文说啊，乌克兰是热烈欢迎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呢是莅临基辅的火车站。那乌克兰的铁路公司随后也指出呢，吕特的访问对于乌克兰是极为重要的，这就体现了北约对乌克兰的声援和支持。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啊，他随后就将文章删除了。另外呢，在乌克兰发表文章的前一天呢，俄罗斯也是对于这个基辅以及第聂伯罗等地区啊是发动了打击，也是造成了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伤亡。
0: 吕特说，你小子恩将仇报，我来看看你们慰问前线，你暴露我的行踪，万一我被轰没了呢，对不对呀？那北约就无主了啊。
1: 是，
0: 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一个罕见的情况。哎呀，这个飞行员就跟倒了八辈子霉了似的啊。美军的 F-15E 战机四月初不是在伊朗上空遭到击落吗？那当时呢，美军是成功的营救了紧急跳伞的飞行员，对吧？那我们来看这个美国媒体的爆料，说遭到击落的飞行员实际上在战争初期爆发的时候就曾经被科威特的防空系统误击跳伞过。嚯，两次，这一两个月之中没干别的了，天天都在绝命逃生啊。
1: 而且还是被友军误打的，
0: 真的是要命啊。
1: 是，那我觉得他应该去买个彩票，说实在的，那在
0: 我觉得他运气已经用光了。
1: 那在伊朗战争爆发初期的三月二号的时候啊，就曾经被爆出这个科威特的防空呢向三架 F-15E 战机开火，是误击友军，迫使了战机上有六名飞行员的跳伞逃生，最后安全着陆。不过对于其中一名飞行员来说呢，其坏运气是并未就此结束的。在发生这个误击时间一个月后的四月三号，当时跳伞的一名飞行员是再度坐上 F-15E 前往伊朗执行攻击行动，而且呢是在伊朗境内被伊朗以地对空导弹击落，那也是创下了美军数十年来首度有战机啊遭到这个敌军击落的一个记录。
0: 巧不巧，妙不妙，就是一个月之中没干别的光逃生了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的一个也是很扯的一个消息，日本的爱国者三型防空飞导弹的车辆零件居然掉落了，还在高速之上导致了连环追尾相撞的事件。
1: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这个爱国者三型的防空导弹啊，它的车辆呢在二号的时候啊，在高速公路呢其实发生了意外。那该车辆呢在行驶途中啊，由于发电机外箱的门居然脱落掉到了车道上，随后导致呢后续的这些驾驶的车辆啊是为了躲避这个大型的 掉落物，造成了连环的追撞，所幸是没有人受伤。那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啊，对此是直接进行了道歉，开始了这个他们的鞠躬表演。
0: 掉的这一扇铝制的门，一共是重达15公斤、
1: 嗯、
0: 我们来看啊，这一套爱国者三型的防弹导弹的系统，10到15辆车，除了这个导弹发射车之外，还包括车载雷达、射控系统、天线、供电系统等等设备的一个车辆。
1: 嗯、
0: 啊，真的是什么事儿都有，活久见啊！
1: 是
0: 好。最后来看一看菲律宾，菲律宾这边不是内斗的厉害吗？之前还有传出过枪声。菲律宾的国会参议院一名多数派的参议员因为贪腐被逮捕，多数派少数派直接变成了11席对11席，势均力敌的情况使得参议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瘫痪和对峙僵局。
1: 是的，那么参议院呢是连续多日未能达到一个开会的要求，也是导致多项的法案出现了停摆，甚至被迫取消接待到访马尼拉的这个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更让即将于7月份开审的这个副总统的沙拉的弹劾案走向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0: 因为这个弹劾案是需要2/3的议员的支持才能够通过的，那目前来看这个弹劾案通过的可能性并不是非常的大啊。
1: 嗯、
0: 那么沙拉2028年竞选总统的计划有可能，就当然你除非有一些就其他的证据的爆出，不然的话这个沙拉2028年能不能参与到选举是关键的一个结果的指向了。
1: 是，
0: 好，这就是国际方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点点滴滴啊，里边有千奇百怪，也有出其不意。感谢您的支持，那么继续守候，我们接下来还有2个小时的澳新的消息，继续的和您一起来聊。
1: 稍后聊。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澳森橱柜，澳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1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6: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接下来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在新西兰以及澳洲方面，我们将会谈到哪些话题。
1: 是，
0: 首先今天我们第一点要聊到的是中国寄出了制裁了4名啊访问台湾的新西兰的议员，这是一个跨党派的出访的一个小组，他们到底是谁做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新西兰和美国之间了。
1: 没错，下一条是跟防务有关的。新西兰呢现在是成为美国以外啊首个公开 测试星盾加密军用卫星的一个国家。那该系统的安全等级啊是远超民用的这个星链系统的，但是服务权啊是属于美方，存在后续一些断供与涨价的一个风险。甚至有这个昨天有分析评论人士啊是声称这个新西兰的此举啊是寄生这个美方的一个核心盟友圈层。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哈，到底是怎么样的？这美国一方面给我们又寄出了关税，一方面又是核心盟友的圈层，
1: 嗯，
0: 重要不重要啊？有的谈没得谈啊，配合度强不强哈？
1: 嗯，
0: 另外的消息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了，我们来看到新西兰在新能源的领域终于是有所突破了啊，3000万的纽币会落地学校的光伏项目，为全国500所学校铺设光伏，2028年全部完成学校零出资，富裕的电力甚至是可以并网回收的。
1: 是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挺好的事儿。之后我们还会跟大家提到关于电力方面的信息，不过现在我先跟大家讲讲水费的问题。奥克兰下月的水费啊说要涨价7.2%，用于百亿级的一个水务的升级工程。那普通的家庭的月水费啊会增加8纽币。那此前呢奥克兰的当地地税啊已经上调了近8%，所以呢民众就会觉得啊，怎么不断的生活成本负担越来越重，
0: 万物齐涨，食品价格有没有上涨，您的保险有没有上涨，您的地税有没有上涨啊？包括您的出行有没有继续的上涨啊？
1: 是。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电力的问题啊。消费者调研显示电力行业满意度是位于各大服务的老末啊。这个高额的电价是引发了大量民众的不满，过半的消费者都质疑电力企业是太过暴利了。
1: 是的，
0: 我看到截止到2026年3月，电力已经是涨了12%几啊，今年还得继续往上窜。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讲讲环境方面的问题啊。奥克兰呢现在它这个非法的垃圾年清理量啊出。这个数量啊，我昨天看到我感觉非常惊讶，居然有1926吨之多。那奥克兰全市呢是划定了30余个垃圾黑点，年度清理啊是花费了纳税人310万纽币。那罚款的收效呢极为有限。那所以呢，就是接下来对于奥克兰无论是市区的治理啊，还是增加了这个负担成本呢、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没错，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最惨不过餐饮业啊，倒闭潮它来了。受到成本走高、消费萎靡的影响，新西兰餐饮破产同比大涨49%。奥克兰的商圈门店承受的这个压力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是一条这个惠灵顿的一个信息。惠灵顿的市政合并限期啊，现在是引发了相关的争议。政府呢是要求啊，这个在8月9号前呢提交一个惠灵顿区划的一个合并方案。那惠灵顿多地的这个惠灵顿大区多地的市长啊都吐槽筹备时间是不足的，部分地区计划申请延期或者是发起公投。
0: 嗯，这件事情是在全国各地发展，都是3个月为期。惠灵顿说我先撑不住，那其他的地方就能完成得了吗？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总理办公室昨天有险情一桩啊，总理位于奥克兰的选区办公室发生了不明的起火事件，火势被快速的扑灭，工作人员没有受伤，警方定性可疑，并且及时的封锁了现场。
1: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呢是跟用工监管方面的。奥克兰有一个园艺公司啊出现了盘剥应急劳工的问题，现在呢是被监管部门啊裁定退还44000余纽币，并且处以相关的罚金，企业负责人呢是连带进行赔付的。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也是一个投入以及升级，新西兰统计局大额资金用于国家级的数据库升级，优化数据的调取，是助力各领域的政策可以精准进行制定。
1: 是，那最后一条消息呢是跟建筑有关的。建筑市场方面啊，现在建房的成本呢是小幅上涨的，那住房的审批数据啊出现了逆势走高。那有说法就说啊，现在建材的涨价是带动了建房成本的增加，那柴油的回落呢缓解了一部分行业的压力，但是近一年啊新房的审批也是出现了同比上涨了17%。

0: 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auckland.gov.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4: 洪水随时可能发生，你准备好了吗？别等到大雨倾盆才开始行动，现在就清理排水沟，固定松动物品，制定应急预案，保护家人安全。几分钟的准备能帮你减少未来的压力，提前防范风暴，守护你所爱的人。请访问 auckland.emergencymanagement.gov.nz floods 了解更多信息。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继续回来。刚刚呢，跟您介绍说，我们有一位老朋友要到直播间之中来介绍一下，是来自于我们的 NZ Force 亚空厅原生员的六啊，六好，
5: 好
2: 久不见。
5: 是各位听众好，莫老师好。
2: 是的啊，今天呢，请六来，依旧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肠道的健康，并且当然也有618我们的特别的这个活动要到给大家。我其实挺感动的，因为昨天六给我发来一些他准备的资料哈、我觉得特别 touch 到我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的身体的一个健康了。
5: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因为今天这次的访谈呢，其实我是在周一的时候临时改的。
2: 是。
5: 原因就是在长周末的时候，我们客服接到了一通来自于贵州的电话。其实这个电话呢，其实我们的客服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就是不记得他是我们的一位老客人，是澳洲的贵州的一位王先生。
2: 明白。
5: 哎，对。但是这个王先生开口第一句话呢，就是说我想谢谢你们
2: 啊。
5: 哎，所以说这个我们感觉挺意外，然后就慢慢的听这个王先生接着往下谈。他说了一下，他说他的父亲呢是4年前通过家庭团聚来到新西兰的。然后呢，他父亲身体一直都很好，然后每天呢坚持锻炼。而且呢还经常在社区教其他的华人老人的那个打太极拳
2: 啊。
5: 对，所以说呢身边的邻居也好，包括朋友也好，都说就是

0: 人不舒服不会去想着去检查，
1: 是的。
0: 然后虽然有一些肠癌的筛查，但在现在还有一些年龄的限制的嘛，
1: 对的，
0: 对不对？大家都是没症状，没症状谁都不会往不好的地方去想。老人又特别怕麻烦孩子，
1: 对，是这样，
0: 哦、
1: 是这样，
0: 是。
1: 所以今天呢，通过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想聊聊这些。嗯，相关的这些话题，
0: 是的，
1: 哎，因为咱们的父母，尤其是中国父母，最常说的就是那几句话，
0: 嗯、
1: 就是我没事儿，哎哎，不用担心我
0: 啊，
1: 哎对，哎
0: 你快忙你的，
1: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问到身体的时候，就是最近有点上火、啊，
0: 对，
1: 哎最近有点累、
0: 嗯、
1: 啊，年纪大了都这样，
0: 对，
1: 哎咱们经常听父母会这么说，
0: 对，而且有时候我父母经常会说了，那要是人上年纪没点毛病就不叫老了，
1: 啊、是是是，
0: 对不对啊？还有就甚至有时候发个消息都会给你写忙吧。不要回我的消息啊、
1: 哎、
0: 就是一分一秒的替你在省。
1: 是是是、嗯、尤其你看像吴茂老师您做这个新西兰的这个政治财经各方面的节目，你也知道咱们的这个基础医疗的体系。
0: 没错。
1: 对，包括你排队啊或者什么的，哎，有的时候父母就是怕耽误子女，耽误咱们的时间。
0: 对、
1: 哎，就咱们感觉到，他感觉到咱们又得照顾这个孩子，
0: 是
1: 不是还得工作？
0: 是
1: 是，他就觉得哎呀，自己不要给孩子添任何的麻烦了。
0: 没错。
1: 哎、但是有的时候这样呢，其实是往往容易忽略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
0: 对，所以今天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一个科普，就是说不管是年长者还是年轻人，我们都得要去关注一下一些身体特别的信号，因为你除非真的变血了，难受了，
1: 对，
0: 那就晚了，对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嗯，
1: 是。尤其是这个肠癌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咱们自己误认为是痔疮，
0: 是，
1: 哎，所以说这个就往往是耽误的，
0: 嗯，
1: 哎，
0: 明白。
1: 其实呢，我们就是说，平时呢，我们的这句没事儿，父母的这句没事儿，往往呢，让我们忽略了身体已经提醒过我们很多次的这种信号。
0: 说的太对了，
1: 对，
0: 嗯，
1: 比如说便血，像孟老师提到了便血、
0: 嗯，
1: 体重下降，甚至精神变差。排便习惯的改变，这些都是身体发出的信号。
0: 嗯，
1: 哎，但是当然了，这些绝大多数并不意味着是癌症。
0: 嗯，
1: 但是这种问题呢，如果持续存在或者反复发生，这一定就不要再自己猜下去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哎，越早发现呢、
0: 嗯，
1: 结果往往越好。
0: 嗯，
1: 哎，
0: 嗯，
1: 哎，然后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那个新闻，就是咱们之前的这个围棋的国手，哎，聂卫平先生，逝世。
0: 是。
1: 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因为我们是做这个相关的肠道健康这方面的，其实聂卫平先生在2013年的时候就患这个肠癌了、
0: 啊。
1: 他手术之后其实效果特别好，然后他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暂停了他在围棋协会的一些工作。
0: 嗯。
1: 然后他和他的爱人呢在做一些抗癌的各方面的一些公益活动。
0: 是。
1: 然后他的转变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以前聂卫平先生其实是酒特别能喝，然后呢再一个时候大家都了解到一个围棋国手压力大，
0: 嗯，
1: 有的时候晚上看一盘棋复盘可能就10个小时9个小时这么长时间的久坐，然后缺乏锻炼。但其实呢更重要的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说聂卫平先生其实是本人是非常抵触体检的
0: 啊、
1: 哦、嗯，非常抵触体检的。其实这个他最后一次体检的时候，他大家都知道他痔疮很严重、
0: 嗯、
1: 他最后一次体检的时候是那个咱们国家的国际协会的那个原以前的那个前主席，
0: 嗯，
1: 特意提醒，然后单位都劝他
0: 压着他
1: 去做体检、
0: 嗯、
1: 哎，这才最后发现的。
0: 嗯是，所以你就即使是我们说到的就是世界冠军，
1: 对，
0: 同样也是有问题。你自己看啊，我们现在这一波现代人的生活其实还不如老年人健康呢、
1: 嗯、
0: 我是真心的感慨、
1: 是是是是，
0: 就是家里面老人还知道散散步，每一天拉拉伸，
1: 是
0: 我们天天一醒来就嘎，就是睡眼惺忪，还没睁开眼就开始上班，一坐坐一天，
1: 对，
0: 996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
1: 是
0: 这样子，
1: 是这样，是这样，
0: 然后回到家里面往床上一摊一躺，直接就开始刷手机，
1: 对，
0: 刷到眼皮子打架1-2点钟，然后才去睡觉。多少人都是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接下来呢，我就要说一下这个。
0: 嗯、
1: 其实，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呢， 高功能并不是意味着健康
0: 啊。高功能是什么概念？
1: 高功能就是有些人他觉着，你看我能工作，
0: 明白？
1: 哎，我看着还不错
0: 啊，我这个能扛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看咱平时偶尔的运动，
0: 是
1: 爬个山呢，远足什么，咱还能坚持下来，
0: 是
1: 对吧？然后你看咱各种活动也落不下，
0: 嗯，
1: 应酬也能。

0: 去，
1: 嗯，
0: 对不对？哎，所以说好多人就认为这现在都没什么事儿，
1: 明白、
0: 哎？尤其是我就是想提醒，尤其是在座就是听众们啊，
1: 嗯、
0: 或者是来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哎，对，其实呢就是。咱们有些时候看起来很正常，你看天天上班、
1: 嗯、
0: 接送孩子运动、
1: 嗯、
0: 活动然后忙个不停，
1: 嗯，
0: 另一边呢可能咱们睡不好，
1: 嗯，
0: 排便不规律，
1: 嗯，
0: 经常性的腹胀，
1: 嗯，
0: 或者是放屁会越来越臭，
1: 哎，
0: 这时候呢，这是其实我们想说的严重一点，其实这真正是意义上是身体给我们开出的第一张罚单了。
1: 明白、
0: 嗯、
1: 你就是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这张罚单呢并不是医院给咱们的，是生活质量给咱们的。
1: 明白。
0: 嗯，
1: 嗯，是，所以真的是提醒大家，我觉得就我很感动啊，其实因为我们的这个六来到节目之中，其实更多的是想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0: 对，
1: 如何让我们的现代人在现在高压的环境之下更多注意自己的健康，注意我们的父母的一个健康，因为他们不提诉求，我们一忙自己也照顾不了，父母也照顾不了，
0: 是的，
1: 那其实是就人除了生死没有什么大事儿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嗯、
0: 对对对，尤其是做了这个肠道相关保健品行业这么多年、
1: 嗯、
0: 其实我们接触的话呢，你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很开心跟一些注重保健的人聊，
1: 嗯，
0: 客户聊什么的，有的时候其实触动挺深的，是有些
1: 是
0: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
1: 嗯，
0: 跟父母年纪差不多，然后听他们的一些之前的一些过往，包括患病的一些经历，其实在我们看来其实挺难受的，
1: 是
0: 每天都有那种触动感，
1: 是，
0: 哎，
1: 嗯，我还记得你上次给我讲的那一个，就是在化疗之后、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出现到的一些肠道功能的一些问题，
0: 是，
1: 就是你能让他，就这是我们能为他做的，
0: 能为他做的，对
1: 对
0: 对，因为现在的医疗这个他的放化疗都接受了那么多次了、
1: 嗯、
0: 其实身体真的很难再接受了，
1: 是，嗯，
0: 所以其实想特别想借这个节目，
1: 嗯，
0: 尤其是这个贵州的王先生也对咱们936节目对我们老师表示感谢，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真的能够分享给大家一些一些善意的提醒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您在开车的时候听上这么一句，
1: 嗯，
0: 对吧，可能多关注一下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家人，你爱的人、
1: 嗯、
0: 你的父母，哎，其实有时候通过一些小的事情可能会真的发现出一些端倪，往往这样的结果还是好的。
1: 对，我跟你说，人是真的会断崖式的衰老的，你从35岁以后40岁之后，你会发现你一夜之间会发生很多功能性的一些变化，所以真的要多关注自己一点，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是的，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想跟大家痛声疾呼的。
0: 对对对，因为咱们打拼也是为了这个家、
1: 嗯、没错、
0: 哎、对，其实为了这个家更应该
1: 嗯，
0: 关注自己，照顾自己，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看你在关心孩子的成绩啊、
1: 嗯、
0: 父母的健康啊，
1: 嗯，
0: 家里的各方面开销、
1: 嗯、
0: 账单、
1: 嗯、
0: 房贷，但是有时候很心痛的是你多久没有问过自己，
1: 是，
0: 对不对，
1: 是、啊、人说这个不是吗，爱人先要爱己，
0: 对对对对对，
1: 人就说了有一个网上的测试，就是苏文苏达，你最爱的人说出三个来，你是不是没说你自己，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你可能说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了，
0: 是是是是是，
1: 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但是之前也有很多朋友来问过我，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雪莲果浆、
0: 嗯、
1: 我们一直在说这不是蜂蜜还是雪莲果浆，
0: 对对对，
1: 就它的功效的一些这个体现，当然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介绍的一个话题，
0: 是是是是，
1: 但大家都在好奇这个雪莲果浆为什么就可以做得到对于我们肠道包括改善三高的一些症状呢，
0: 嗯，其实呢这个我们呢对于这个产品的加工我们采取的是全食主义的加工，
1: 是，
0: 嗯，然后这个最近这些年在国际上的一些研究啊、
1: 嗯、
0: 报道啊各方面都证明这个对人体是最好的，
1: 是，
0: 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些年的研究，包括跟上海复旦大学，然后包括跟本地的 AUT 在进行研究，其实我们现在的对于我们的产品呢它已经超越了益生元或者是雪莲果浆的一个普通意义上的概念、
1: 嗯嗯概念、
0: 哎、其实我们这种天然产品呢其实最关键的是它一个天然的协同矩阵，
1: 嗯，
0: 对，其实对于我们的产品当中呢你看其实市面上好多工业化合成的一些产品你看可能膳食纤维比我们高，
1: 明白，
0: 对吧，益生元也比我们高，
1: 嗯，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效果会更加的
1: 好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天然协同矩阵，
1: 嗯，
0: 是大自然是上天 赐予的这种结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测，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去测这个产品当中的这个这个生物类黄酮，
1: 嗯，
0: 我们这个量可以长达200多项。其实这个有时候让国内专家各方面来说感觉到很惊讶的。
1: 是，
0: 对。然后呢，包括产品有些听众也是通过各方面渠道，包括亚马逊什么的，买到一些南美的一些也同样都是果酱啊，这之类的。但是呢，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其实通过测试啊，其实包括在2016年的时候，德国的这个全球进行比较，新西兰这边呢是各方面功效是最强的。
1: 是因为我还听到过有听众跟我说，他说那我多吃雪莲果行不行呢？我说这个问题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您，但是我认为可能不能够代替同样的功效。
0: 对，其实我有时候也要提醒，有时其实雪莲果其实挺容易自己家种的。
1: 嗯，
0: 哎，我们身边有这些，身边的这个老人，尤其是朋友家的这个父母，他们想提醒大家，这个自己种这个适当的吃，因为它含糖量高，和我们的这个专利处理的技术是不一样的。
1: 哎，您说的特别对，还有人问过。我说这雪莲果不是特别甜吗？那我怎么还能够改善这个三高呢？啊，你给我讲讲。我说我哪天把料交过来给您讲。
0: 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处理当中呢，这个通过这个低温高压的方式，
1: 明白？
0: 然后我们把这个雪莲果浓缩到我们这个含这个白粒糖度达到了80，达到了80，因为这个技术现在来说还是比较领先的，因为同类型的产品差不多是70或者是65左右。对，然后我们在这个悉尼大学做了这个低升糖的实验，对，所以说比如说对于血糖不稳定的一些客人来说，还是比较放心使用的。
1: 明白，OK， 好，那其实所以大家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介绍，您一定知道了啊，我们的 NZ Force 它是有效的去改善三高，然后包括可以关注您的这个肠道的一个健康，
0: 是，
1: 不管是在任何的一种阶段，你说我是保健也可以，或者我真的已经是有这个确诊啊，
0: 是是是，
1: 那我需要能够去辅助我的调理，包括化疗之后的一些你说这个不太舒适的肠道的一些症状，
0: 对对对，
1: 都是可以给您更好的一个呵护。我再一次说它不是蜂蜜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是它，而且在过去的几年之中我们真的是见证了啊，这个雅空益生元成为了新西兰的国民的品牌，这样的一个殊荣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到的。嗯，是，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抱怨了，就是说太贵。太贵，我们都在等待着囤货的这个时机，你来发令吧。
0: 那现在开始呢，我们从这个今天到7月5号截止，是我们的这个年终的618的这个促销。
1: 嗯，
0: 就原价209的这个瓶装的产品，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特价是146.3块。
1: 嗯，
0: 哎，然后原价229的便携装的产品，我们现在特价是160.3块。
1: 是这个特别便携装特别方便，特别适合旅行。
0: 对对对对对，是
1: 的。对啊，因为有时候你还得带勺啊，还得挖呀，还得再泡啊，就那个就直接含到嘴里面就行了，特别方便。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尤其是我们每年呢，这个便携装卖最快的是学生假期。
1: 哦，
0: 对对，是学生假期，
1: 就是出去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确实是比那个瓶装有些父母啊，或者是叔叔阿姨们会考虑性价比的问题。
1: 是。
0: 对，但是一到这个学生假期，就这个就卖特别特别快。
1: 所以啊，真的是这个好机会又来了哈，这个618冲刺，所以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价格。那么包括我们平时是最常吃的那个瓶装的是只有146.3块，
0: 对，
1: 便携装的也是卖的最好的最方便的这一个是160.3块。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多囤货。为什么？因为价格，以我的经验来，就你就保持最多不过一个月，
0: 对对对，
1: 每次都措手不及，然后告诉我吴老师，我们不能再说那个特价了，我们已经卖掉了。我说那行，赶紧跟大家说，我说今天说出去的还得有效啊，好好好啊。所以如果您想要去购买的话，0216328888，0216328888，真的是让我们注重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情况，没有人可以一直做得到。对于生活这种有条不紊，
0: 对，
1: 按部就班，这很难啊。所以日常的保健也好，或者对自己的关怀，对家里的爱的人的关怀，
0: 对对对，
1: 一定要关注起来了。
0: 是的，
1: 是。那我们现在这个618的就可以已经购买到这个价格了，
0: 可以了，
1: 对不对啊？冲一波啊，我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要根据它有没有货为止。好，我们来看到02163288880216328888 888888啊，非常感谢 Leo 今天的到来，谢谢你。好的，那也希望大家真的可以把呵护带给自己和全家人。我再来说一下雅控啊，这个 NZ Force 雅控益生元，那它来自于新西兰，也是为我们的肠道健康而生。把握618的特别的7折的优惠，只有100多一罐或者是一个大的这个便携装啊，021-632-888，021-632-888。好，那Leo我们下次再见。
0: 好，谢谢。
1: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爱纽西兰。
2: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3: 我要搬新家了，
4: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3: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4: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3: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4: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5: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6: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9: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啊，在商家信息之后，我们要继续回到我爱纽西兰。先来说一条消息好了，
0: 是
1: 这条消息呢是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哎呀，一看到心里面就是一紧。这新西兰现在没别的事儿忙了，还要去到台湾，这被中国啊给制裁了。
0: 是的，那么根据这个信息显示呢，一群新西兰议员呢，因为访问中国的这个台湾地区呢，是受到了中国目前的一个制裁。那可以看到名单里面是4个人呢。主要的这个人物呢是有可以看到是这个有行动党的劳拉麦克卢尔，然后呢还有这个优先党的这个大卫威尔逊，以及工党的这个邓肯韦伯，以及另外一个议员叫做莫林普，都是在5月份的时候访问。
1: 这个是国家党的哈，他在5月份的时候他们4个去党了台湾，这叫做一个跨党派的出访。那么在回国之后，议会的秘书就告诉议员们说，中国的大使馆已经是和议会取得联系， 通知他们将会被禁止进入到中国、香港以及澳门地区一年的一个时间，
0: 是，
1: 并且还表示如果议员们为他们的访问去道歉的话，处罚可以去减免，或者是啊，这个或者是减少吧。
0: 嗯，
1: 那我们看到，包括威尔逊啊，也是拒绝去进行置评。那现在呢，也是有媒体向中国大使馆来联系求证，进一步的一个这个讨论吧。
0: 嗯，
1: 那我们包括看到这四位议员之中的其中一位就表示了，他认为啊，这是一种外国式的干涉，他也不会为访问台湾而去道歉。同时又表示，话说回来了啊，说和中国保持关系很重要，那为什么还要去台湾地区，还要特别在红线的问题上来踩踏呢？
0: 是的，
1: 他说台湾啊是新西兰重要的经济和文化的伙伴，所以又来了一场双压。
11: 没错，而且他还自己这么说的，他说形容自己对于制裁啊感到震惊，并且表示呢，作为这个议院后座的一个议员啊，他们对于这个相关国家或者地区的访问呢是有相关的先例的。
1: 是，我们来看到劳拉，他其实本身是行动党的啊一个代表，就是他最对外，其他那几个党派人家都不说话哈，就是行动党的这一边表现的其实是非常的强硬的。同时呢，他还表示他已经从外交部来获悉，这是中国第一次对于访问台湾的新西兰的议员施加如此的惩罚。
11: 那目前呢，新西兰议会事务部的发言人就表示啊，在新西兰的宪法体系之中啊，议员不代表政府，开始把这个关系撇清了，
1: 踢出去啊。
11: 对，
1: 嗯，
11: 他们说啊，这个议员呢是独立的，对于选民负责，议员们应该自行去决定如何回应对于议员身份履行的一个邀请。

0: 祭出了制裁的一个手段，坦白来说，就是对于这两年新西兰的变化和动作，那中国的忍耐力变得越来越低了，
1: 嗯，
0: 就是现在，
1: 嗯，是
0: 现在要提点一下了。
1: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头所说的，就是你架不住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反复横跳。
0: 是啊，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才刚看到的，就是赖清德啊，这个上了这个斯威士兰的这个飞机，对不对啊？窜访到了斯威士兰，这不就是金软外交吗？你过去不就是猛砸钱吗？对吧？你以为真的是什么革命真挚情谊？就过去不是还是去拿钱去进行到外交之中的一些沟通吗？
1: 是。
0: 而且你要知道，非洲当时几个国家都是拒绝啊，赖清德的专机会飞过这个领空，才有了这么一场暗度陈仓。
1: 嗯，
0: 可以说啊，现在新西兰在外交方面之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1: 嗯
0: 啊，这个值得被观察的啊，
1: 嗯。
0: 咱们不说好还是不好，对不对？该不该被制裁？大家可以把这个评论的这个权利留给大家。
1: 是，
0: 但是整体来说，这一次中国是第一次寄出的对于议员的一个制裁。
1: 嗯，
0: 议长显然也并不想保啊，这是个人行为，个人行为怎么着的？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也不会去保你。
1: 嗯，
0: 而行动党这边跳的实在是非常的高。
1: 是的
0: 啊，我们不做过多的联想，未来的事情由未来来去进行到判断。
1: 嗯，
0: 但是很多的言行举止是在网络之上都会留下来一些记忆的。所以，作为一名华人，我认为啊，在选举的过程之中，
1: 嗯，
0: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更多的因素。当然政策我认为是第一位的。
1: 是。
0: 第二个，如果可以更多的话，我们应该全盘的去考虑到我们的选择会带来的一些后果哈。
1: 嗯，没错。那目前这个议会事务部发言人就说啊，说自1972年新西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呢，新西兰是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
0: 嗯，还行吧，那就是这。
1: 他就不断的在说这个
0: 事。你不就是模糊吗？战略模糊吗？对不对啊？二群里面有朋友说看不懂啊，国会议员窜访台湾这种严重事件，刚访问完中国的国会议长为什么不管住这几个跳梁小丑议员呢？
1: 没错，
0: 议长说了，这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1: 嗯，对的，
0: 他说这个就是难逃的议长的责任，难道玩两面三刀的鬼把戏吗？明知道台湾是中国的红线，这不是作死吗？
1: 嗯，
0: 结果就是如此了。
1: 是的，
0: 而且嘴非常的硬。其他的那三名议员不说话啊，他们是来自于优先党的，国家党的，还有工党的，
1: 是
0: 跨党派的，所以很危险啊，这些信号是不行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说完了和中国之间，这是第一次中国对于新西兰的议员基础的制裁哦。
1: 嗯，
0: 对你如果不容忍了，以后你的一言一行将会被放大的去看。
1: 是，
0: 明白吗？就是突破了那个线了。对吧，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以前我就是不管你啊，咱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嗯，
0: 以前新西兰也有挺多小挑衅的这个行为。
1: 没错。
0: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对于你的窜访都不是说愤怒了。
1: 嗯，
0: 就只能是说就是很
1: 无语，
0: 就很无语。
1: 对。
0: 对吧，愤怒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1: 嗯，
0: 但现在的话就不是，现在就是明显的就是给你一个信号，敲打你新西兰在外交的问题之上你需要注意
1: 了。是的。
0: 你跨线了。
1: 没错。
0: 同时要明确的就是台湾的问题说了很多遍红线红线，但是不做出一点动作你意识不到这一个终点。对不对。
1: 嗯，
0: 啊。好，那我们接着再来说到新西兰现在在外交的角度之中，今天咱们在国际之上说到美国又对新西兰寄出了一个12.5%的关税。
1: 没错，
0: 虽然在7月份才会最终有可能通过，中间也有很多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你依旧是被包含在了最高的那一个阶层之中。
1: 嗯，
0: 那之前从10到15，15违法了，又跑到10，那大家全世界都拉平啊。
1: 嗯，
0: 这个10再叠加上现在的12.5%，那未来就是22.5%。你的葡萄酒，你的肉，你的出口，未来都要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呀。
1: 而且此前新西兰在面临美国加的这个关税的时候，一开始还能够自诩说啊，我加的只有10%，我跟别的国家比，
0: 嗯，
1: 我是很低的。
0: 嗯，
1: 那现在呢，你真的能再这么比吗？也比不了了。对。
0: 嗯，所以就没办法了。那新西兰这一边呢，还在努力的和美国来进行到合作。我们看到，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新西兰的国防部已经是正式启动了对于太空探索，也就是 SpaceX 旗下星盾军事卫星通讯系统的测试评估。美国的防务分析人士就指出，这是第一次由美国以外的国家公开获得并且测试这一套高级安全等级的系统，也凸显了啊，新西兰在美国以及盟友体系之中的战略位置正在迈入到的是核心的圈层。
1: 怎么给我的感觉是先用关税砍你一刀，然后呢再把你

0: 这个比如说让你测试一个系统然后再把你捧上去的感觉。
1: 我的认为是这样子哈，就是说美国在做，我把税的这个问题始终看成是叫做忠诚度的一个测试。
0: 嗯，
1: 就是说新西兰也好，加拿大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就这些国家和对于中国方面的出招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你夹杂其中，哎，为了彰显我自己的公平，但是把我的盟友加入进去，其实就是在测试你对我要怎么来讨论接下来的这个话题。
0: 嗯，
1: 美国封起来，我就是要钱，我没有那么多的情面跟你来讲，我就是把你都涵盖其中。啊，人家是做的好像是相当公正一样，
0: 嗯，
1: 但是新西兰这一边呢，明显走的是跟美国就必须要绑定着如此的一个情谊。
0: 是的，
1: 你外交之上的转变就会让你有机会进入到核心圈层，比如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卫星军事卫星的这个系统，
0: 嗯，
1: 是一样的，
0: 没错。
1: 但是你进入到了这个圈层之中，更多你是为谁所用？为美国所用。当然，中国能，新西兰能参与到如此高阶的这个层级，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无限殊荣。
0: 嗯，
1: 对于新西兰政府来说。说无限殊荣，但是你真正得到的请问是什么？
0: 嗯，
1: 还是你只是成为了另外的一个站点，你才是真正被纳入了新的遥远的那个51州呢？
0: 还是真正成为了新的棋子呢？
1: 真的棋子呢？你自己得到的优势是什么？
0: 嗯，
1: 啊，我们磨练了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这个经验，我们跻身了世界最大的一些项目之中。嗯，说点实际的。
0: 是的，
1: 是赚着钱了呀，是发展的好了呀，
0: 嗯，
1: 是在外交之中让我们更利于这个稳定的一些角色和地位啊。新西兰如果真的有事情的话，美国会不远万里的来帮助新西兰吗？新西兰的威胁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没特别的弄明白。
0: 是的，
1: 啊，
0: 那么昨天我在查询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之后啊，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叫星盾的这个军事卫星系统。此前我一直大家应该都只听过的主要是星链嘛。
1: 对，
0: 对，那星链呢，它是一个民用级非加密的一个系统。那目前呢是已经在乌克兰战场以及欧洲多国的军事行动中啊，是出现了广泛使用的情况。新西兰军方呢，此前也曾啊，就将其用于这个蓝屏海面无人机等一些项目。那我后来查询了一下星盾的这个概念啊，说星盾呢是这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是马斯克旗下的这个公司呢，它专为美国政府及国家安全需求开发的，其加密级别会更高，而且采用卫星间的一个激光通信，抗干扰与抗摧毁能力也会更强。那此前啊，马斯克本人也明确表示过，该系统是仅服务于美国政府，从未对外披露有其他用户的。而此次呢，新西兰国防部已经正式启动对该系统的一个测试。
1: 我跟你说啊，美国其实在太空的这个地方，如果单靠白宫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光靠五角大楼是不够的，
0: 嗯，
1: 所以才会动用了像 SpaceX 这种更多的民间的一些力量。民间的力量也需要寻找到更多的力量的一些支持，
0: 嗯，
1: 啊，你开发的时候说只是为美国所用，后来的话英国秘密加入了，现在不就从无眼入手吗？为什么选新西兰不选其他的，不选澳大利亚？因为我们新西兰就是在 Rocket 这个问题上就是做得不错，
0: 做得不错，嗯，
1: 对不对啊？这个新西兰的 Rocket Lab 就是在国际之上非常不错，所以你会发现未来美国特别是在太空领域之中跟新西兰的合作很多。刚刚有朋友有一个特别好的发问，提醒人说巴铁直接上太空啊，就是说我们看到能够进入到中国空间站的有巴铁兄弟，
0: 是
1: 对吧？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0: 嗯，
1: 那新西兰呢？新西兰是准备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上太空吗？下一次登月的时候有新西兰的宇航员可以直接上去吗？
0: 嗯，
1: 啊，这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0: 没错，
1: 好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你的定位就是昂萨体系五眼联盟，当然没毛病。但是我们跻身在中美的这个关系之中，一边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一边就是你想依赖的所谓的安全的来源。
0: 嗯
1: 啊，那新西兰就是要面临着非常谨慎和非常值得担心的一些选择了。
0: 没错，
1: 嗯，
0: 那此次啊，这个包括新西兰它获得这个测试星盾军事卫星系统的这个权限呢，也是产生了采一捧一的一个说法。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那捧他的呢是这么说的，美国的这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航空安全项目的主任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于他来看呢，他认为在这个美国政府与五角大楼的眼中呢，新西兰现在是处于精英级别的上层梯队，而这项能力呢将是未来国防与作战体系的一个关键支柱，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样，认为呢现在新西兰已经进入了美国盟友体系里面的所谓的核心圈层概念。那同时呢，那采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 说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过这个
1: 吃白食，
0: 对，美国防长皮特赫克塞斯他是指责这个新西兰啊在房屋问题上搭便车的一个实际的回应。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新西兰接入并且分担这种高端的军事技术的应用，那提升了自身在美国战略账本的一个正向的一个价值，但同时呢也正是美国所说的啊，你这不就是刚好借助我的系统，借助我的成本，借助我的资源来去为你所用吗？
1: 美国这个意思就是你能够有这个项目做，能够进入到这个批对之中是托了我的福，
0: 是，
1: 对不对？我给你的这个防卫的内容，带你见的这一个世面，你跟了我这个老大，你才想到了这一个服务。
0: 嗯，
1: 所以你是不是更应该给我投防卫的内容啊？不然的话这种大角哥怎么会带你来玩呢？
0: 是的，
1: 对不对啊？当然了，你们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些力量，其他的事情都好说，也无非就是关税给你涨一涨嘛，也无非就是国防方面的投入需要对你压力大一点嘛，也无非就是我注意到了你的才干，未来的话对你的考验会更多一点嘛，
0: 嗯，
1: 对吧？我一直都觉得新西兰啊，有朋友说新西兰就当好农民，养好牛羊和东大做生意就行了，非要整这些没用的。我就认为啊，新西兰就是听话，跟在后面，你可以做出一些站队的动作，这我说我的包容底线，好不好？你就跟在后面默默无闻，不求出挑，闷着头把便宜占了，特别无耻啊，就把便宜占了，咱们左右逢源，把自己搞好了就完了。人家再一问你，让你出挑，你说我不行，我弱，
0: 我
1: 不成，对不对啊？我不敢得罪你，最多就说说这个，人家也不会把你怎么着，因为你不是那个大块头，还有澳大利亚在前面挡着了。
0: 是的，
1: 你突然开始跳的比谁都高，我行啊，我跟你说啊，我可以，谁都不去我去，谁都不能办的事我办，这大项目哥我必须跟你好好的搞一炮。那到最后呢，那他下次老大就会考验你，对不对？你的老大就会考验你，对不对啊？你的忠心你证明给我，你证明给我你的实力，想入最高圈层，做我的第一条，对不对？防线的打手，你给我一个你的实力的一个验证，验证的时候他又会说我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的沙发底下没有钱，所以我们的防卫投不出来，这诚意不足吗？
0: 不仅是诚意不足，而且其实会更加招致这个能力强大的国家的一个反感，他就会认为，哎，你明明没有这个实力，你非要跳出来，有一种明就是没有这个实力却非要做一些事。
1: 就你之前是小透明，没有人会针对你，也没有人会提你，也没有人会搞你，就这意思就这样了。最多人家说一句我呢，对不对？每次都是跟着我们后面，就这样吧。咱反正也是70年的这个五眼联盟了，咱把他拉。
0: 对，而且别人也知道你的牌就那么多，
1: 就那样，
0: 也不会，也可以理解。
1: 但是你一旦非常的积极了，那可就是另外的一个 story 了哈。
0: 是的，
1: 好，反正仅代表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来进行到拍砖。
0: 那说回到这个星盾的军事卫星系统啊，
1: 是
0: 我昨天看到啊，说新西兰在这个测试这个系统前啊，还与美方呢是签署了一个赔偿与责任的协议，还要明确相关的一个权责的边界。那因此呢，就会产生多个分析人士对于它的优势和利弊啊，包括风险上的一些分析。比如说啊，在优势上的话呢，就认为新西兰可以在印太这一关键区域呢，获得全球覆盖、可高可靠、强加密的一个通信能力，是契合新西兰国防需求的。同时呢，也是直接接入到马斯克旗下最先进的这个航天的技术体系，是长期的一个伙伴关系的一个实质性升级。但是在风险与隐忧方面啊，大家都会担忧，就说会严重依赖这个卫星所有权。这个卫星所有权呢是仍属于 SpaceX 的，其服务呢是完全由美方去掌控。因此呢，也会有人是警告啊，说一旦政治风向变化，那么服务随时也可能会被切断，而新西兰呢届时将完全无能为力。
1: 四个字儿：绑上战车。你上了这条船了，你可别给我变啊，一旦你变了的话一刀切，那咱这关系还不如以前呢。
0: 是
1: 不是这个？咱俩是发小好朋友，对不对啊？一直没越过这条线，突然有一天表白了，谈不成恋爱，明天就成仇人了啊！不可控啊！近年来已经有谷歌、微软、SpaceX 等等企业因为政府要求或者商业原因单方面调整，导致甚至暂停过安全的相关的一些服务啊。比如美国政府曾经要求卫星引线公司限制发布中东地区的影像了。
0: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说此次呢，这个新西兰可能确实获得了一些更好的一个系统，或者说更高的一个相对来说的政治地位，但是呢，也将自身呢关键的这个军事的通信命脉啊，是完全交予了一家美国企业及其背后的政府。那 其战队也好，还是其依赖度也好，就可想而知了。
1: 嗯，好吧，这些大问题咱们也解决不了，被制裁的那看看他们自己的造化如何。
0: 嗯，
1: 现在跟美国之间的合作，咱们先开瓶香槟庆祝一下，搞了一个大项目，但是未来的结果好还是不好，让我们拭目以待。回来之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关注在咱们生活本身，水费又涨了，这地税刚涨完，水费又涨了，电费这边又不行了，然后大家现在都不待见电费了，政府又要花钱。政府的钱到底是花到哪里，教育里面又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服务，回来以后啊，咱们继续开启我们的小喇叭啊，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身边的这些事儿。好，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先来说财经信息，
0: 稍后聊。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3: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奥克兰 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7: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 好，欢迎大家，咱们继续回来，赶紧来看一看我们所关注到的财经方面的消息啊。先来看到的就是大家最关注的油价的方面，币涨，为什么？霍尔木兹都不打起来了嘛，对不对啊？这你轰我，我轰你，第五舰队那边也不知道到底受没受伤。现在的全球油价的原油市场的价格啊，上涨2.75%，又一次的逼近了$196.34每桶。国际金价的价格，自然油价涨，金价跌，为什么？资本全都涌去炒油了啊！金 金价的价格下跌1.30%，现报的价格是4461.10美元每盎司。美股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三大股指的走向，果然是齐跌啊。道指现报下跌1.21%，标准普尔下跌0.74%，纳斯达克指数下跌0.89%。欧元区我们来看到同样也是惨淡一片 ，DAX 这个 DAX 指数啊收报下跌1.31%，富时指数下跌0.40% ，CAC 指数下跌0.71%，上证在收报时是上涨0.22%。再来看汇市的哦，还有上证说完了哈，还有我们的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1:0.82，这个是一个下跌的啊。再来看到纽币对美金1:0.59，怎么着还是下跌的一个点。再来看对人民币，纽币对人民币今天是1:3.97，下半年冲1:4.67，
0: 想要4.6当时
1: 没戏哈、我觉得。美金对人民币也是有所回升，1:6.77。那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财经的这些信息仅供您的参考，因为它是实时变化的。
0: 是的，
1: 投资这件事儿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0: 没错，
1: 因为用钱的地儿多了去了。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在新西兰的本地啊，我们是各路齐涨，从我们的食品的费用、水费、地税、保险费。电费
0: 啊，
1: 咱慢慢的盘点一下啊，这个揣着我们强大的心脏继续出发。那在这里呢，吴曼也是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实用的信息吧。
0: 是，
1: 比方说全友，这个是我们这两天也都在介绍的。全友家具呢，其实它也是本地14年的有的这个历史了。从最早的做二手家具的买和卖，就是回收和出售，价格特别便宜，而且很多的家具质量非常的好，性价比超级棒。现在呢，还有自己进到的这个超硬的床垫，适合我们的华人家庭来进行到一个选择啊。
0: 是，
1: 同时他们还可以提供到的像是家庭搬家、商业运输、垃圾处理、商业家庭的这种清洁、院子的一些清洁啊、家具的一些拆装等等，他都可以帮忙。所以如果想要一个万能的这个生活小帮手的话，欢迎先添加全友家具，屈原全悠悠啊，全友的拼音 NZ、或者您直接搜索他们的电话号码02776767，非常好记啊，02776767，
0: 三个六七是吧？
1: 哎、没错、那么再来多说一个，就是在物流的方面，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实用的、打折的或者是说便宜的。刚才还有 NZ Force， 就是雅控益生元嘛，对吧？他们呢现在也是在7折的优惠，冲刺的就是618了。那618之中，他们会给到大家的这个信息服务，包括平时200多，挺贵的一罐啊，但是效果真的是很好。现在只有100多块钱，赶紧的去冲雅控益生元。他们的联系电话我也再来说一下，是02163288，02163288。
0: 关注肠道健康是很重要
1: 的，没错。还有一个冲刺618，抱歉，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信息给大家说到一起，因为我认为全都是打折的信息。好，如果哪一个感兴趣，可以来问吴曼。秦远国际物流，这也是本地16年的一个老企业了。现在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618，他们也有送的活动，送现金啊等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领取的机会啊，真正的
0: 实打实的能够用到
1: 实惠就让您看得到，而且一直就是冲刺到6月份，希望大家能够解锁自己的权益啊。联系秦远国际物流09422567，09422567。还有一个就是修车的信息，说到的是 Solace， 它是在西区的一家修车行，所有的保险公司对它都是认可的，没问题，放心，只要您想要去修车就去找他。为什么？因为他给您直接减100块钱，就这么简单啊！
0: 这也是实打实能够看到的东西。
1: 对，就是在您的这个垫底费里面，谁都有垫底费。我跟您说啊，垫底费里面能够给您省100块钱，
0: 没错，
1: 直接给到您啊。它是09826-1616，09826-1616。以上的优惠信息一股脑的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勒紧裤腰带，好好过日子。回来之后，咱们来聊一聊涨价来了。
0: 稍后见。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清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7: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1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清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八折，海运五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清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
1: 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1: 找秦远国际物流，
1: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1: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1: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12: 杜姐，忙啥呢？
1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2: 哪个学校告诉俺？
1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8: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也希望大家可以选择在调频 FM99.4 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播出，和我们在原来 AM936 是完全一样的内容啊。
0: 嗯，
1: 今天的主要信息首先来说到的是中国是首次的对于窜访台湾的啊新西兰的议员寄出了制裁，也就是禁止入境1年的时间，这件事儿正在发酵之中。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的是和美国的合作，新西兰测试星盾卫星军事卫星系统啊，现在也是跻身在美方的核心的盟友圈层。
0: 是的，下一条是跟能源有关的信息啊，有3000万纽币呢，现在是落地新西兰校园的光伏项目，那有500所学校呢会被分批去安装太阳能发电板。
1: 嗯，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就是涨价潮了。奥克兰7月份水费将上调7.2%，而且最惨的还不是老百姓，而是开发商。现在再叠加上地税的上涨，百姓的负担可以说是更加的加重了。
0: 没错，那说到水费啊，就要讲电费了。现在电力行业啊，这个百姓的满意度啊，对其跌至了50%。那超1/4的家庭啊，都会出现电费缴费困难的问题。高额的电价是引发了大量民众的不满。过半消费者啊都质疑现在的电力企业出现暴利的情况。
1: 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电力的行业现在满意度是直接暴跌啊，还有在环境之中的影响，多地现在非法制气垃圾的泛滥，而奥克兰年轻运就将近2000吨，费用花了310万纽币。
0: 没错，那接下来就要讲讲餐饮业的问题了。餐饮业现在的倒闭啊是激增，一年是新增了414家的破产门店，破产的这个同比涨幅啊是 涨了49%。
1: 另外的信息，我们看到中央政府不是要求8月9号之前各个这个城市都要提交跨区的合并方案吗？那有多个市长都是吐槽筹备的时间不足，部分地区甚至是计划申请延期，然后可能会引发公投。
0: 是的，那在昨天的时候，这个新西兰总理 Luxon 的奥克兰选区办公室是突发了可疑的火情，那警方是立案调查，认为现在的这个定性呢是可疑的。
1: 嗯，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一家奥克兰的园艺公司，现在呢是涉及这个剥削了印度籍的劳工，现在在监管部门的裁定之下，要退还44,000余元并且处以重罚，企业的负责人将会连带赔付。
0: 是的，那接下来一条信息呢，是这个新西兰统计局将会获得大额的资金，用于国家级的数据库升级，获得了5800万纽币的一个拨款，希望3年内完成一个改造。
1: 最后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建筑行业，建材涨价带动着建房成本出现微增，柴油稍稍回落，缓解了行业的压力。那我们也来盘点一下，近一年新房的审批同比上涨了17%。好的，这里是今天的新闻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接下来将会是有话慢慢说，
0: 稍后见。
14: 新西兰的孩子是活力满满的孩子，爱冒险的孩子，是有创意的孩子，充满好奇的孩子，爱运动的孩子。孩子们，你们的活力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也是个 wee big 小孩吗？
15: 经典动漫遇上交响现场 Anime Life 动漫音乐会，6月27日，奥克兰 Holy Trinity Cathedral 震撼开演。奥克兰交响乐团倾情演绎宫崎骏《鬼灭之刃》《进击的巨人》《咒术回战》等影视金曲，全家都爱的回忆杀，别错过！马上登录 animelife.co.nz 抢票吧！
16: 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拥有超过35年的行业经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
17: 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 Albany Highbrook Pane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 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生活之门。
1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9: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六月新西兰的冬季即将来临，纯天然的观景温泉和白雪皑皑的高山雪场等着你来体验。北岛冬季纯玩团699纽币起，冬季南岛纯玩团1888纽币起。出境游找棕榈，0800-287-888。6月5日西安8天之旅，只要1388纽币就能含奥克兰往返机票、希尔顿酒店、早餐和自由行。澳洲北领地7天野性之旅，往返机票加4星酒店加车岛玩乐加国家公园加鳄鱼跳船，6月22日出发，只要3988纽币。
9: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遇。
1: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今天一直忙都没有跟大家来说一说路况和天气，我快速的来说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到了现在9点18分，其实已经是非常顺畅了，唯一的一点车多就是集中在1号高速公路从南向北，也就是 Mount Wellington 的这个路段，一直到 Alicely Green Line， 这也很正常。今天早晨我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事故报告，可能也是跟我们今天的天气还不错有关系那么天气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今天在整个新西兰的全境 依旧还是降雨概率非常高的啊。我们看到雨势比较大的几个城市，包括 Hamilton 啊，这是中雨 ；New Plymouth 是暴雨 ；Nelson 是中雨 ；Westport 也是中雨。那其他我没有说到的城市，全部都是小雨的。唯一一个不太下雨的城市，哦，两三个不太下雨的城市，一个呢是在 Gisborne， 一个是 Napier， 还有一个是南岛的 Buckingham 啊，就这么三个地方，其他地方全是下雨，
0: 全都有雨。
1: 是，而且温度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其实今天到这个周末的时候，比方说以奥克兰来举例好了，今天这两天的这个雨势会让我们保持着一个比较温暖湿润的状态，但是一个小雨阵雨来的。但是到了周六开始，到下一周的周初会逐步出现到降温。
0: 是，
1: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而这个降温的趋势啊，其实在南岛的方向是更加的明显的。最近我身边感冒的人特别多，尼莫我们全都中招了。
0: 对
1: 啊，整个办公室都是咔咔咔咔的。
0: 是的，
1: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就这个早晚出门特别特别要给自己加一个外套。
0: 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感冒的情况。
1: 是的，来，我们继续的来看一看大家的评论哈。有朋友呢在一群里面是这样子说的，说感觉我们形容的新西兰这个跟屁跳脚跃跃欲试的样子有点像印度了。信义印度，靠拢印度，成为印度，不是印度胜似印度。
0: 是，
1: 这小绕口令都出来是啊。也有朋友呢在讨论到的是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
0: 我看到的是这样的，就是有说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卫星系统的事情啊，
1: 是，
0: 然后有朋友是这么说，说现在其实北斗是非常好的，他觉得这个新西兰是走错了方向。
1: 也有朋友说新西兰是自动上了贼船，真的是挺无语的。有朋友反馈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是广告时间静音，突然出声音跳了一下，以前就是放音乐的，老听众都知道，但是现在这功能恢复不回来了，我们这 call in 也恢复不回来了，所以没办法啊，我这个最强的就是生命力了，所以就是怎么着给什么条件咱们就按什么条件来做啊。
0: 是，
1: 也有朋友是说这个吴曼能不能说一说为什么新西兰的羊肉那么贵，不是羊很多，羊比人多啊。我是替国内的人去问询的，国内的人是中国人是吗？还是您说的
0: 是
1: 新西兰人
0: 来这边旅游的人？
1: 好，我来说一下啊，新西兰的羊肉出口，就以前有人对比过，比方说他在英国在哪里，他拍了羊腿的价格，
0: 是
1: 和我们在新西兰本地超市的一比，人家还更有竞争力。为什么？因为高端货都卖出去了，
0: 都出口了，
1: 然后里边又有很多的税制的一些不同。啊，你的成本是如此，所以这就是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新西兰是一个产奶的大国，我们还要去 Costco 买美国的黄油？
0: 哎，美国的黄油甚至更便宜，质量更好。
1: 为什么？这个就是跟出口的一些优先级别有关。
0: 是的，
1: 所以在这边政府宣布我们要推高外贸。我们要出口多少多少东西，对于新西兰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新西兰人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你想一想，当时澳洲也好，这是新西兰也好，澳洲那个时候跟中国不是陷入到贸易战吗？澳洲那个时候龙虾什么都出不去了，
0: 是
1: 怎么着便宜了，其实都是国内的老百姓。你再觉得远，咱们想疫情的时候好不好？疫情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买过那些专供出口的柿子，专供出口的水果，专供出口的海鲜，有没有？
0: 有见过，
1: 有见过，对不对？
0: 印象非常深刻。
1: 一买一大盒子，可便宜了，
0: 还很便宜，
1: 比我们在超市里买的品质好多了。
0: 对，
1: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疫情期间，很多的海关不开放，所以导致很多的出口商被迫要在本地来卖掉本来要出口的，好的都先给人家了。这次卖不出去，咱终于尝着了鲜儿了。
0: 是的，是要赶紧处理自身的这个现金流的问题，才能被迫去出售的。
1: 所以不是新西兰没有好东西，也不是新西兰这价格下不来，而是因为在新西兰我们好的就这么点，我们就这么点产量。包括刚刚就是 NZ 这个 NZ Force 亚空益生元，之前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有什么，就有人提出来要大批的，人家告诉我的最多的话是，吴曼对不起，我真的没有这么多。我说你这个价格为什么打不下来或者怎么着，他说我们的产量真的就是非常的有限的，所以我们买到的在新西兰每一件都是限量版，真的认真的说啊，很多保健品店，你保健品公司，你问他，除了那些特别大的跟澳洲合作的品牌，你问本地，如果这个产品这么好，你们得多来一点，就本地，就国内有什么样的渠道？
0: 需求很大，对。
1: 他会说我们供不上啊。我们做一场直播，我们在你们这边打打广告，我们就卖光了，
0: 卖光了，产能跟不上。对，
1: 就咱们新西兰本地，咱们自己936的这个宣传，人家说我们就卖光了，就供你们就够了。
0: 是。
1: 对吧，我还往外的，我说你们要做大做强，人家说对不起我们供不上。
0: 对，他们的产能就是有限的。还有就
1: 是
0: 其实这件事情也让我联想到，我在我前段时间在南岛的时候，当时就听到南岛当地的有一个人跟我聊天、嗯、然后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因为他跟这种渔业的人士认识比较多嘛，所以他就说像我们在新西兰吃那种餐厅里面吃到的绝大多数的龙虾，大部分的龙虾它都是其实是有点小的缺陷的，它并不影响你吃这个龙虾本身的肉质，但是呢它可能哎这个须可能是断的，哎这个地方可能脚有点小问题，但是呢在吃的时候你是尝不出来的。只不过呢我就问，我就说那
1: 微瑕，
0: 对微瑕，那我说那
1: 微瑕
0: 那些很好的怎么办呢、嗯、很好的，他说很好的当然是优先出口的呀，
1: 对呀、啊、当然哈、嗯、然后也有朋友说很多人都认为新西兰的这个天天都应该吃涮羊肉烤羊肉串我觉得他们这个理解没错，我现在我们在生活之中吃肉也吃的比例非常高啊，牛肉羊肉的这个比例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猪肉有的时候处理的不好、
0: 嗯、
1: 又是就是腥臊味很重、
0: 嗯、
1: 对吧，所以只要你不忌口，可能我们华人的饮食您感觉不一样，但是在 TV 本地非常 local 的餐桌之上，牛羊肉绝对是一个大块，这也是新西兰为什么肠癌高发，知道为什么吗？我们都是就这么点烹饪方法、
0: 嗯、
1: barbecue 啦，然后什么烤啦、
0: 啊、
1: 然后天天吃的都是牛羊肉，所以肠胃健康不容易保持。新中国人的餐桌上没有必须得有几盘炒菜，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必须得有绿色的东西。
1: 但是你在 TV 这边，你看他们做饭非常简单的、
0: 嗯，
1: 就是大块的肉，就是这么吃。那就所以回答他们，我们是这样子的。至于为什么不能天天吃涮羊肉、
0: 嗯，
1: 因为涮羊肉贵啊，就这么简单。但是烤羊腿确实是经常吃哈，
0: 没错，
1: 是。然后还有呢，是这个。这个说旅行团的人就喜欢问这一类的问题，没有，确实是吃很多哈。
0: 对，
1: 然后还有扯到了海鲜的问题上，说新西兰为什么、
0: 嗯、
1: 说新西兰为什么海鲜为什么这么少，说海鲜远远不如中国的花样多、
0: 嗯、
1: 中国小小的一个湛江小鱼市就花样满满的，海蛎子、海蛏子、蛤蜊啊、炒鱼，你都把我说饿了、
0: 嗯、
1: 我最喜欢吃海鲜了
0: 对，也是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新西兰的话呢，就是感觉种类也不是特别多，可能吃起来也不是特别好吃，所以我们去查询了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1: 嗯，
0: 对，
1: 我首先来说新西兰人很懒的，
0: 嗯，
1: 我举个扯远一点的例子好不好
0: 啊？
1: 每一年五月份是打鸭子的季节，
0: 嗯，
1: 你自己去看那些打鸭子的人，那鸭子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啊？
0: 嗯，
1: 他把那个鸭子直接就是炫那个胸脯的两片肉，鸭胸
0: 哦，
1: 两个鸭腿，
0: 嗯，
1: 鸭子扔掉，
0: 好浪
1: 费啊、那就在我的眼中，
0: 这也太浪费了。
1: 它可以变成鸭下巴、鸭锁骨、鸭脖子、鸭翅膀，对不对呀、
0: 嗯？
1: 还可以变成烤鸭，就是我觉得它扔掉那个部分，我能够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做法。
0: 还有包括鸭舌火锅这样的东西。
1: 对呀，嗯、那你说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那新西兰以前咱们我二年前来，那这个什么内脏啊、
0: 嗯、
1: 什么心啊、什么。脖啊之类的都是放在宠物食品的区域的、
0: 啊、是的、嗯、
1: 一两块钱我就能够买一盒，
0: 嗯，
1: 当时我还觉得天哪，这鸡胗放在这里面我回家烤串能烤一个星期对吧、
0: 嗯、
1: 现在也越来越贵，为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你说那些鸡呀、啊、鸭呀、啊，他没有这些细胞，他们不要的、
0: 嗯、
1: 饮食环境不一样。新鲜的海鲜有没有更多的种类？有，但是它有很多严格的捕捞，有一些东西它就不让你吃，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那在中国，
0: 它有特定的这个捕捞季，每种海鲜还有特定的捕捞季。
1: 对，你中国包括像什么小到海瓜子儿，对不对？那都能够炒它一大盘。但是大家的背景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大家饮食习惯也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啊，那好的东西全部都是要去出口出去，比方说这个螃蟹也是一样，这个又跟水质有关系。
0: 是、嗯、
1: 为什么中国，比方说浙江有一个舟山，它的海鲜非常的好吃，你看它的那个海是黄黄的颜色、
0: 嗯、
1: 就在那样里面能够出现很多美味的这个口感的海鲜，
0: 嗯，
1: 对吧？你又捕捞的种类又会比较多，什么东西中国人都愿意去试一试，
0: 是，
1: 对吧？这边小龙虾还泛滥了呢，生蚝还泛滥了呢，什么都泛滥了，那没人吃啊，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它有很多的限制，你踩多了又不行，
0: 没错，
1: 一会儿又污染了，又这个了那个，它的标准又比较高，那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嗯，对不对？嗯，
0: 那还有啊，就是还有人说，像这种龙虾呀，像黑金鲍啊、扇贝啊，以及 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布拉夫生蚝，它这些名贵的海产啊都会出现限量捕捞的情况，而且呢都要分季节开捕，那非产季的这种市面啊你基本上是拿不到货的。
1: 是的，
0: 对。
1: 那我所以再说到水质的这个问题啊，新西兰是属于冷水的水域，它的肉质就和我们概念之中的青岛大连我们天津渤海湾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啊，因为它的海水比较冷，然后温度比较低，所以海鲜的生长周期就会变得更长，那这些鱼类看上去就会精瘦一点，为什么？它的脂肪含量就会低，它的鲜味就会偏清甜一些，它没有热带鱼类那种特别丰富的和厚重的一些口感、
0: 嗯、
1: 啊。然后包括它的贝类的甜度也是较为柔和的啊。那所以在我们中式的烹饪方法之中，或者是在他们这种比较原始的烹饪中，就会觉得比较寡淡、
0: 嗯、
1: 没什么好吃的，没好吃就没人去做，没有人去做赏，就不会有人去卖，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存在了嘛。
0: 没错，而且加上本地的烹饪方式也极简的、
1: 嗯、
0: 也不是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比如说本地人最主流的做法，我们大家去这个市面上去看一看、
1: 嗯、
0: 很多就是白水煮嘛，还有就是黄油蒜蓉、
1: 嗯
0: 几个柠檬汁、
1: 嗯、
0: 然后油炸，那极少是出现我们有中国的这种像红烧啊、爆炒啊、香辣啊、焖煮啊，这些都是很少见的。就是所以之前有这个洋人朋友直接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嘛，我当时就说中国这个几千年的饮食文化你们主要是没有体会的，体会过了之后呢你们就会觉得你们现在吃的东西都不好吃了。
1: 所以他们都会觉得中餐很好吃啊，他们都会觉得哇中餐超级超级棒，但是饮食习惯这个事情是很难改变的、
0: 嗯、
1: 你能想象着一个国家的国宴，你自己看看这一次特朗普去到中国，咱们研究了中国的国宴里面的各种的寓意、
0: 嗯、
1: 甚至从我们的杯盏都能够看出用心。那你知道那领袖来新西兰 BBQ 你知道吗？跟我们家接待尼莫水平是一样的，咱们都是在院子里面做烧烤，都是 BBQ。
0: 嗯，
1: 又是糊的烟雾缭绕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所以肠道的健康特别有问题。
0: 没错、嗯、
1: 就是肠癌得的是新西兰应该致死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啊，在三群里面有朋友说这个羊肉已经算便宜的了，最近的牛肉和三文鱼那是贵到没有朋友了。
0: 嗯，三文鱼我是深有体会的啊、嗯、
1: 就买那种冰冻的，买一排。
0: 而且我在超市里面我发现，就是如果价格相对便宜的三文鱼啊、
1: 嗯、
0: 反而真的都不是新西兰本地产的，全是挪威进过来的。
1: 嗯，
0: 对。
1: 然后还有印度的蛏子留下了人生的噩梦。
0: 嗯，
1: 是。而且没有什么螃蟹，没有好吃的螃蟹，这肉跟水质很有关系。你在中国买那种梭子蟹，
0: 嗯，
1: 那肉质非常的丰满饱满，在新西兰的话就不太会啊，就是都、
0: 嗯、
1: 都是各种冻的不行的。而且有朋友在这个一群中啊，西西说新西兰产量低就应该走高端路线，深加工，缩短运输时间，所以在有中国自贸前提之下追求和印度的自贸真的是没有必要。咱们一群的话题现在就绕不开印度你说的特别对，但是新西兰最不会做的就是包装了。你看新西兰有时候很好的品质，我们有一些客户拿过来一罐蜂蜜、
0: 嗯、
1: 我说哇你这个蜂蜜其实吃上去挺好，含量也挺高、
0: 嗯、
1: 但是一看就特别像路边摊做的。
0: 对，
1: 这就那个字体还有点歪、
0: 嗯、
1: 然后那个剪裁的纸上好像还有点毛边、
0: 嗯、
1: 拿个塑料袋就给你兜过来了。
0: 比如说他们在设计包装上就是没有那种特别高端的那种感觉，差点意思。总是
1: 我讨厌过度包装、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包装也真的不行，
0: 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是个面子工程，因为很多时候自用是一部分，送礼还是一部分嘛、
0: 嗯、
1: 你得让人家拿得出手啊，就得把月饼精神学到底，
0: 是
1: 对不对呀、啊、一个那么大的盒打开以后发现一共是四个这么小的小点心、啊、
0: 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包括像鱼子酱，此前我在逛超市的时候看到，就是那超市里面它看起来比较有卖相的、
1: 嗯、
0: 我们就不说好不好吃吧、
1: 嗯、
0: 就是比较有卖相的大部分反而是白俄罗斯产的鱼子酱、
1: 啊、
0: 都跟这个新西兰啊都没什么关系啊。
1: 所以就是这么个道理，不知道能不能够解答您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
0: 是
1: 不好吃，水质少，所以跟我们传统意义之中的好吃的味道没法比、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种类少，种类少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发掘，也没有人愿意去改变，大家就吃这点吃的就行了啊。你说那上面有那么多的螺、
0: 嗯、
1: 我随便说，你去赶海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凤尾螺吧，有很多人卖吗、
0: 哎、
1: 没有，对不对？以前的贝壳都不是很多，现在才慢慢有了什么刀贝、文蛤等等各种的这个。就你吃的人多了，你十年之后再来看，又不是这个情况了。
0: 没错
1: 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两个核心的话题。
0: 嗯。
1: 水费又要涨了。
0: 水费，嗯
1: 啊，涨%，从7月1号开始涨7.2%。
0: 是的。
1: 什么概念？如果一个家庭一个月您的水费账单是在120块钱左右的话，那每个月会多付8块钱。
0: 嗯。
1: 嗯，当然风险由人了，一年的话120算是个平均值吧、
0: 嗯、
1: 差不多一年100来块钱儿。
0: 对，
1: 不是说掏得起掏不起的问题，是所有的费用都在涨就让人很烦躁的问题，
0: 特别是叠加上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地税的问题。
1: 没错，
0: 那就继这个平均地税上调8%之后啊，奥克兰居民的水费啊将会在下月起啊再上涨7.2%。那此次调价呢也是 Water Key 啊为未来十年总规模要达到138亿纽币的一个水务基础设施的升级计划去提供资金支持的一个重要举措。那 Water Key 就宣布啊，自7月1号起呢，自来水与污水的处理费用将会同步上调刚才我说的这个数字7.2%。那么该机构的首席财务官就表示说，相关的基础设施呢对于奥克兰的正常运转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个钱是非花不可的。
1: 行，我昨天看啊，这个 Water Care 就一句话，
0: 嗯，
1: 因为增长了所以就得增长。这我昨天说就叫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这不是一个概念吗？
0: 嗯，
1: 什么叫做增长了？什么新西兰增长，奥克兰增长什么了？人口增长了没有？2025年新给的人口统计，我们看到在5年之中，50000人用脚投票离开了奥克兰。
0: 是的，
1: 奥克兰人少了，好吗？
0: 嗯
1: 啊，那什么叫做增长？增长什么？我们要花钱的地方多了，你就直说就行了，
0: 是
1: 对不对？该修的以前没修的，现在都得迫在眉睫了。
0: 嗯
1: 啊，与现在未来爆出来的问题了，要发展了，也需要更好的一些基础了。
0: 嗯、
1: 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0: 是的，
1: 你想要发展建筑，政府说我们未来公屋我们要投多少，每个地方的支持是多少，就这点钱修地下的管子都不够。
0: 没错，而且此次水费啊，它还不是单独涨的，它是叠加跟地税一起涨的。
1: 嗯，
0: 就在上周呢，奥克兰市议会的在预算中啊是投票通过将地税啊要上调7.9%，主要目的呢也是在为今年晚些时候即将投入运营的这个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1: City Rail
0: Link 城铁线项目去提供更多的一个资金。
1: 那天说地税的时候，有朋友说，哎，我不做它，那我能不交这个地税吗？笑死了啊。
0: 是，
1: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涨幅最恐怖的还不是到普通老百姓的身上，是建商、
0: 嗯、
1: 建商那边的涨幅能够达到20%。
0: 嗯，
1: 那建商人家是做买卖的，他的成本高了，请问会在哪里面上涨呢？那就是在建筑上面涨，对不对？
0: 肯定。
1: 那未来的新房的这个价格就会继续的进一步的上推、
0: 嗯、
1: 到最后谁买房子谁就是来负担这一步。
0: 没错，所以最终割到最后还是割到消费者头上，
1: 所以都是一样的，环环相扣啊。
0: 是，
1: 好，那我们再来说没有不涨的东西，对不对、
0: 嗯、
1: 啊？生活里边你说地税涨了，水费涨了，电费截止到2026年的3月份已经涨了12.5%，我应该没有记错这个数字，12.5%。食品价格我们看到环比上涨4.几%，依旧也是跑赢了通胀的。
0: 是。
1: 还有什么？还有生活里面出行的费用，公交车的费用有没有涨？涨了、
0: 嗯、油价也一直在涨啊，
1: 油价那就更涨了，
0: 更不用说了，对啊，
1: 对不对？还有什么吃饭涨价了，对不对？9块9已经没有了，已经变成11块8了。
0: 嗯，
1: 还有什么衣食住行，衣服，那你的普遍的消费是贵了呀、
0: 对
1: 不对呀？
0: 就是因为成本都变高了嘛。
1: 对呀、
0: 啊
1: 嗯、啊，那你一定都是如此的。旅游费用没有涨吗？也有在涨啊。
0: 而且我前段时间在基督城逛他那个商业街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很多那些大品牌的衣服，包括什么 Lululemon 啊，什么 Kathmandu 啊，然后什么包括一些其他的衣服品牌吧，至少我当时去的那个时间呢算是一个下午，而且按理来说是一个休息日，应该是人很多的，但是我感觉那个商业街挺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
1: 大家现在没有消费的需求了。
0: 没错，
1: 我给大家说一个另外的例子，我们家那个区域现在在扔那个大垃圾。
0: 嗯，
1: 我发现我们这个区域里面只有我一家在扔大垃圾。当然可能是它变了方式，大家不能随便往路边弄，你得自己去不去、
0: 哎、确实。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没什么可扔的。
0: 嗯，
1: 对吗？我买的东西少了，像这败家天天以前就各种买完了以后就淘汰，小桌小凳全都往外扔。
0: 嗯，
1: 现在的话能不买就不买了，就这样了，扔的东西真的也就是真的毫无价值的东西，那还瞬间都被 搬空了，刚抬出去的东西，然后再转眼发现就又没了，还有很多人盯着等着收破烂循环，
0: 等着收破烂，对，有现在是有这样的现象，
1: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啊。我们再说说电力哈，现在的电力有四分之一的，就根据调查，有四分之一的家庭都是难以支付每个月的电费的，有42%都曾经有过电费逾期未付记录的。所以现在根据消费者协会的最新研究，2026年全国电力行业满意度是从2023年峰值的54%已经下滑到了50%。那么在银行、KiwiSaver基金、保险公司和互联网服务商等等重要的服务行业之中是排名垫底的。
0: 是的，现在的问题呢，就是民众对于电力行业或者说电力企业的满意度是低迷的，而且不满情绪啊非常普遍。那现在就出现了一些行业分化的现象，比如说有小型的电力零售商啊，它的评分呢是普遍高于一些大型企业的，也是拉高了一些整体的平均水平，主要是体现在利润的争议上。有52%的民众啊都认为电力公司啊是持有这个异常高额利润的，都认为这是负面的，并且有43%呢对于公司这种整体利润啊都是持负面态度的，只有31%的民众是对电力企业的所持有的利润是持一个正面态度的。
1: 所以有一点我觉得在政府的财政预算之中我个人是非常认同的，就是政府对于银行业的下手。你会说怎么，咱们刚刚说电力现在又说到银行，我告诉你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看这一些大的电力的公司其实都是有垄断的行为，
0: 是
1: 银行在新西兰也是垄断的行为。我认为对于在财政预算之中就起码政府有点磨刀霍霍向银行，包括之前对于银行利润的一些审查，虽然后面的结果我没有觉得推出任何振奋的改变，但是起码他开始鼓捣这件事情了。
0: 没错
1: 啊，那你知道新西兰的几大银行全都是澳洲的银行，咱们新西兰本地以前把那个什么这个 BNZ 卖掉了，然后再到现在又要把这个 BNZ 什么买回来，这个一番闹剧，你卖了就是卖了。
0: 而且现在不是还说可能也要出售 KB Bank 的一部分的，
1: 你私有化嘛，没钱嘛，对不对呀？那你只能卖儿卖女嘛，但其实是不明智的啊。这些大的银行每一年在我们新西兰赚翻了，
0: 是
1: 几百个亿几百个亿，你看看经济再不好银行永远都是赚钱的。你贷款越多，你们现在贷款在哪一家公司啊？你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澳洲公司。那你还的一些利息什么都是他们自己的一些进账，
0: 是
1: 对不对？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再怎么着升星落怎么着咱们讨论，但是其实这些利润都是进了澳洲的一些银行的呀，所以他能够去挑战权威，真的能够打破本地垄断的格局，那么就破了。WhatCare 算不算垄断？电力公司算不算垄断？加油站是不是有垄断？超市是不是有垄断？银行是不是有垄断？我还能说出很多来。那如果这些垄断你能够去挑战甚至打破的话，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有解了。你有竞争嘛，就有低价了嘛。
0: 是的，而且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刚才曼姐举的这银行业啊，还有好其他这些公司的例子呢，其实可以看到已经 cover 住了我们生活里面，刚才我们说到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1: 对，
0: 所以呢，它反而就变成了直接为关系着我们民生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点。那同时呢，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电力问题啊，有55%的民众啊，现在都认为就是单一个能源问题就会影响他们的投票的决策，这也会成为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选举上的议题。而今年呢，又是大选年，
1: 我觉得也就是一个威胁，老百姓也没辙了，说哈，你要让我不满意，我就去投票，投票你选谁呀？谁能够确定能够帮我们改变电价的一个问题啊？
0: 也是。
1: 挺困难的，对不对啊？好吧，这个也是没辙之中的没辙了。说实话，我们就是鱼肉，我们已经放在了砧板之上哈。接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聊点好的事儿。我觉得政府还有几个投资不错，咱们回来以后来说一说，特别是跟新能源有关啊。
2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pencouncil.govt.nz/where-it-goes tamaki-tuluki altogether Auckland。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4: 吃过出轨的苦，走过出轨的路，出轨设计方案选的我想吐，
22: 太难了。

0: 奥森，没那个商业选奥森，丰富经验没有坑。
1: Wilson Kitchens， 奥森厨卫工厂展厅地址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285 09600022285。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6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6567。
5: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0: 接受不了，
1: 他接受不了。对，而且我感觉还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看到的那种牧场里面还是马比较多。
0: 对呀、
1: 啊，
0: 你要是让大家先吃小龙虾，你都别说驴，那小龙虾不是之前都泛滥了吗、
1: 哎？
0: 你先教会他如何做马小。
1: 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我能吃一片海滩，能吃一片海滩，这个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1: 没错，
0: 就是这个样子啊、嗯。这个没有办法，跟中国人比吃确实没法比。好，我们来说一个好消息，好不好？我觉得有一个钱政府花的挺好的哈。
1: 对，
0: 我们来看到政府现在正在推进学校安装太阳能板的相关计划，
1: 嗯，
0: 那么试图来缓解高昂的能源成本带来的压力。
1: 嗯、
0: 根据预算文件啊，一项呢叫做 Marine 的这个配备太阳能板以及其他气候适配性基础设施的资助项目，到今年的这个到期之后将会来进行到终止了。
1: 是的，那么能源部长和教育部长是在6月3号啊，在这个基督城宣布的，说政府呢已经设立了一项这个规模达3000万纽币的一个基金啊，用于为全国500所学校啊去安装太阳能板。那么能源部长Simon Brown当时就表示说，能源效率与保护管理局的初步测算显示呢，太阳能板的投资成本啊预计可以在5至7年内就收回。那学校采用的这种标准规格为30千瓦的系统呢，每年可以为学校啊去节省最高8000纽币的电费，而且他还表示啊，学校还可以选择将这些多余的电力呢重新出售给电网，预计可以在10年内啊，总共可以产生约670万纽币的一个收益。
0: 我都是吃饼吃怕了，我就一句话、
1: 嗯，
0: 太阳能现在又特别好了，你就大力推太阳能。
1: 是的。嗯、
0: 哎，说什么是什么？我现在对于这个执政政府最大的一个就是不太喜欢，就是我觉得他们太喜欢画大饼了。
1: 嗯、
0: 你天天上班，老板给你画大饼，对不对？你回到家里面还要看政府给你画大饼，你就实在在的说，大家都是实在人，对吧？差不多就行了。你说个离那个目标稍微近一点的，你别老说的太山高路远的，到时候完不成怪难受的。对吧？
1: 没错，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计划的一个细节啊，嗯、教育部长 Stanford 他就指出啊，说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太阳能板的项目呢，会分阶段推进。那值得关注的就是首批覆盖范围啊，是为此前已经公布的参与这个柴油锅炉计划这个更换的学校，那优先选择这些能源成本涨幅最大的一些学校。
0: 没错，那我们来看啊，包括这些学校主要的用电时段是集中在白天，和太阳能发电的时间高度的进行匹配，没毛病，不用讲这个原理。
1: 嗯，
0: 选择太阳能进入到学校的很多的都是平顶的设计，特别适合太阳能啊，稍微有点小倾斜，比我们的居民区它的面积还要更大，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投入。
1: 嗯，
0: 但是只要你能够贯彻支持，就不是花拳绣腿，就绝对是可行的。
1: 没错
0: 啊，
1: 嗯，
0: 但是让人觉得不太好的就是，你看在新西兰前两年咱们才说太阳能公司还能倒闭了，
1: 哎，
0: 这是一个鼓励新能源的国家正在做的努力吗？
1: 嗯，
0: 你如果真的是对于新能源有更多的一些认知，哪怕知耻而后勇，我们在中东的危机之后有所大动作，
1: 嗯，
0: 都是一种觉醒。但是到现在为止，你有支持更多的太阳能的这个商家的出现吗？你有支持他们有更优惠的一些推广的一些方案吗？
1: 嗯，
0: 太阳能这件事情很敏感，为什么？因为又涉及到中国了。
1: 是
0: 啊，也是在国际之上西方围堵中国比较厉害的一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太阳能板你想买便宜的就得找中国，你谁不想买便宜的呢？
1: 而且西方国家此前的那些渲染是无所不用其极啊，甚至是声称什么太阳能板能够具有间谍的效果，也是挺离谱的。
0: 对，然后现在美国又关税了，又说新西兰也是什么这个奴役人权啊等等。
1: 嗯，
0: 你不更不会去买这些东西了吗？那我们的选项不多呀。
1: 嗯，
0: 啊，能不能真的达到这个效果呢？不管了，反正就是，那你看这个三先生吴先生说，
1: 嗯，
0: 装太阳能板太贵了，你太对了。为什么？你就是因为有便宜的不能买，你站在那个道德的高塔之上说，啊，看不见，我选不了，对不对？所以你给的配套这个方案它就不行，
1: 嗯，
0: 对不对？国家的支持就不够。你要真想发展，真的咱现在能源都迫在眉睫，就赶紧去想折，
1: 嗯，
0: 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折中的方案，
1: 是，
0: 对吧？那这么有骨气，跟中国贸易也不要做了嘛，是不是？又不行嘛？这是为什么？因为贸易这么多年它已经形成规则了，但是现在太阳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开启的问题，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这几届的领导人都不如原来的领导人有魄力，就这么简单。原来的领导人，我们很多，包括从海伦克拉克什么时候开始，你看工党去进行了推进怎样，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敢做这些 这个大

0: 的一些动作
1: 大的决策，或者
0: 你现在做了，我们后面人最多就是维护维护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维护现在都没维护好，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你我现在想要做一些创世纪的举动，之前我以为那个无烟化是，后来我发现感情不进烟不进尼古丁
1: 啊，对啊，
0: 那你就是还是在逗我嘛，
1: 对、
0: 啊、
1: 只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做了很大的改变，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实质上的改变。
0: 是、嗯、我刚刚不是说了，我说财政预算案之中我还唯一稍微觉得高兴的是终于能够对银行去好像连环的在施压了。
1: 是。
0: 但是三群里面也有朋友说，他说我觉得预算案所谓对银行下手根本就是虚晃一刀。
1: 嗯。
0: 我其实认同啊，但是我总觉得他起码敢提了，这是我的一个论点哈。
1: 是。
0: 他说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政策跟进，我也不相信任何政党真的敢对银行业下手。至于电费，这一两年已经涨了一倍，新西兰的市场太小了，基建太老了，我觉得要引入竞争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把电力公司国有化，然后跟基建必须跟上，不过以后的电费和燃气费只会越来越高，家里面是从200涨到了400了，给我来做参考，谢谢谢谢。我自己也是，哎呀，我真的觉得很贵，以前我父母两个人他们可能只用70块钱电，现在我看他们也都得是150了，就确实是
1: 翻倍了嘛。对，
0: 嗯，
1: 而且其实我之前关注过一些新西兰这最有名的这四大电力公司嘛，我关注过它的这个股权结构，就已经发现其实我们说这些电力公司它确实垄断，但是它里面有好几家这个大的电力公司，它内部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新西兰政府持有股权比例已经占比非常高的情况了，
0: 嗯，
1: 就是理论上来说政府应该是具有这个电价的这个或者说电力公司这个内部的话语权的，但是并没有真实看到政府去对电价进行一个限制的措施，
0: 我觉得是没有用的，政府也控制不了，政府是不会跟资本，你咱们复盘一下啊，就是国家党的逻辑是什么，他说的是我要以人为本，我要为民众负责，穷人绝对没顾上，中产顾上一点点儿，最顾的就是金融巨鳄，还不是那些中小型企业，
1: 是
0: 对不对？就是阶梯的
1: 头部的尖端的那一点儿。
0: 对，就头部尖端的是绝对得到最好政策的，又是减税了，又是设备的可以就是有一些退税了，又是帮你就是快速的审批了，这些都是对头部的有用的。
1: 特别是前一两周，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专门对于禁止那个就是我记得是禁止公众吧，还是禁止某些这种特定的一个团体吧，就是能够起诉这些高污染的企业的这个行为。
0: 对，有。所以这个保护度是很高的，
1: 保护度非常高，
0: 就可能就是说我认为是不是 Luxon 出了自己家门，他接触到的所有的比方参加一些宴会，他接触到的人就是他认为的基层和民众了，
1: 是
0: 就是说从那个 debate 的时候他60块钱说一周在超市的消费，我就觉得他有没有真的走到群众之中，你有没有真的看到那些流浪汉，我现在特别期待就是说 Luxon 可以出现在这些人的生活里面，去真正的知道大家，就我就怕的是做决策的人他看到的世界和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就很恐怖了啊！他可能也不觉得这个电费增长会不会太多或者怎样，
1: 是
0: 他就只想砍砍砍，因为他没有深入其中嘛。
1: 就是此前我在做节目的时候那个比喻，就是当你站在一个山顶上的时候，看着夜间的奥克兰，你会觉得非常的繁华，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四处灯火通明的，然后感觉很漂亮。但是呢，实际上在那些街巷里面，还有很多人正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前讲的无家可归的人。
0: 无家可归这个事儿不是一天发生的，我最早的时候，我们最早就问过议员是怎么跟我说的，说乌曼那是他们的 lifestyle。你还说我怎么继续进行我的采访呢，但是他喜欢的生活方式
1: 是
0: 乖乖啊。来看一下我们的 YouTube 之上，有朋友说我一直很纳闷，水电是最不会亏本的，家家户户离不开，不可能不买，他们都有 daily charge， 这些都是发展基金啊，怎么总是没钱，到底是光说不做计划，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吴曼可以问问议员，政府不质询嘛，任由涨涨涨。我可以给您说一些我知道的背景哈，咱们说 water care 这个地方，他就是那个骂名声名狼藉的人，为什么 water care 的高管当时被爆出来他的工资比总理的还要高，
1: 没错，
0: 有印象吧？
1: 非常
0: 新闻都是可查的，
1: 非常有名、嗯、
0: 啊
1: 这件事。
0: 那你说，就他一个人工资这么高吗？当然 ，of course 不是的。里面啊、那人家说我都是技术人才，我这技术人才我就在里面就得花更高的高薪来进行聘用。
1: 嗯、
0: 而且 ，what care 更多的是什么？是他的污水的一些处理、雨水的一些处理是特别的贵的。咱们平时用的那 daily charge 就是咱用水量就那么一丢丢。
1: 嗯，
0: 大部分是什么？现在新西兰城市的管线有问题。
1: 嗯，
0: 你看啊，管线就会底下的。血管就这么多、
1: 嗯、
0: 你突然要供养这个要怎么说呢，
1: 就是
0: 以前母体只能够通过脐带供养一个婴儿，现在你突然怀了八胎、
1: 嗯、
0: 他们就胎就是大不了就是这样、
1: 嗯、
0: 因为地下的管线很细嘛，
1: 是
0: 你现在上面都是连排连排连排，原本一个家庭四个厕所、
1: 嗯、
0: 现在八个家庭四八三十二个厕所，
1: 三十二个厕所啊，
0: 同时冲水，底下那个管道它出不去。
1: 对，它挡不住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输出，而且简单来说呢、
0: 嗯，
1: 就像这个练武一样，练武它有这个经脉的概念。
0: 嗯，
1: 你经脉的这个练，就像我们说这个、
0: 嗯，
1: 哪怕你开车也是，你道路的这个如果太宽，或者说你道路太窄，然后但你车辆太多，全都塞在那儿了。就像我昨天去 Devonport， 我感觉特别深刻，就是这个区呢，它有好几条那种路是那种只有一条行车道的，
0: 嗯，
1: 所以呢，那出来的很多车呢，全部都塞在那儿，就一条一条线，像个流水线一似的这种感觉。其实它都是这样的问题，这管线也是一样的、
0: 嗯。对，而且你现在就包括停车也是一样的呀，你让人家设计整个的连排，没有路边可以停车，请问他停到哪里？他回家先走二里地回家停下的车。这不现实吗、
1: 嗯、
0: 对不对，又没有机器猫不可以缩小放口袋在里面、
1: 嗯、
0: 啊。吴先生说哈哈，让 Luxon 也去送酱香饼，加入小唐的 MCN 公司。
1: 这个紧跟国际时事，对对，
0: 笑死了，
1: 紧跟国际时事、
0: 啊、是。然后也有朋友在三群里面说，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以后新西兰亲美书中三哥得志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我其实认为也是如此哈、
1: 嗯。啊，是这个趋势现在。
0: 而且就算换了政党，也很难搬回来，因为对方已经注意到你了。
1: 对，而且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往后退一步，那你不就是再去跟别人闹掰吗、
0: 嗯、是。
1: 对。
0: 然后呢，一群里的朋友 Patrick 说，这里的电费还有固定电费，一个月一度电不用也是要花你50的，是的、
1: 嗯、
0: 所以我能给的建议就是一定，我现在也逼着自己在这样学啊，就是一年咱们一 review 我们的账单、
1: 嗯、
0: 你给自己就设定一个 review day，
1: 是
0: 每次你就打过去，你就问他我有什么权益没用，你们现在有什么更好的 combo？、
1: 嗯、
0: 新西兰这个破地方根本都不告诉你它变化的。你的手机话费以前一直用130块钱一个月的，就是 unlimited 的。
1: 嗯。
0: 后来突然我过去了以后，我一看他那个宣传册，哦，感情80块钱已经可以用了。我说那
1: 便宜的，
0: 怎么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他说，哦，那你不来问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1: 嗯哼。
0: 电力公司的优惠也是一样的。他们这个新的服务也是一样的，谁天天看你们那个发的垃圾广告呀，对不对呀？
1: 嗯，
0: 好，接着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说这个是不是学台湾的光电板发展核电厂吧？发展核电厂这件事情啊，
1: 嗯、
0: 我们把话放在这儿，没有50年这事儿，一个海港大桥从该不该修、怎么修都讨论了30年，
1: 对啊、是的，
0: 核电厂50年我都说少了，100年一个世纪我们能达成就真的很不错，反正我是看。看不着了啊！
1: 总之，其技术措施来技术难度来说，那可比一个海港大桥要高多了。就光里面扯皮的事情，就不知道要
0: 首先就得先跨过无核，
1: 而且得先跨过无核，对
0: 对。所以你说新西兰以后的高科技，什么这个东西 AI 化，那个东西科技化，没戏，你以后都没电了，你怎么弄手搓呀，对不对呀、
1: 嗯、
0: 还是现在跟美国一块骨头上月球，然后咱们未来也是就是在太阳宇宙之中、
1: 嗯、
0: 也有啊，对不对呀，太阳大充电器咱把它放上去、
1: 嗯、
0: 也有可能吧，也许万一就闯出来了呢哈。
1: 此前我看一个美国学者自己写的一个报告，专门是其实讲的就是美国学界的一个看法、
0: 嗯、
1: 就认为未来这个 AI 产业啊，它如果没有任何就是全新的一个创世纪级别的这种发明，就是真的有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能源的角度可以去做的话呢，最传统最保守最好用的一个方式其实就是核电，但是呢、
0: 嗯、
1: 新西兰
0: 但现在不是也有吗，就是上太空然后去架太阳能板、
1: 嗯、
0: 直接怼着太阳的脸照，
1: 是也是一种方式
0: 太阳的脸照，
1: 对，但
0: 是
1: 呢是就是总之对于新西兰来说的话呢， 只要你先得先迈过无核立场，才可能会去考虑这个问题。
0: 很难的，谁会愿意被这个罢免、啊？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够呛了。嗯，也许到最后咱们真的就是蒸汽时代了。
1: 嗯，
0: 说不定有一天我90岁我没了，我再过50年穿越回来了，我发现我跟你是一样的，你还是讨论这点事儿，还让大家还没建起来呢。
1: 是，
0: 好了 ，OK， 那就这么着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陪伴啊，信息挺多的、嗯，今儿还挺遗憾，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出来。
1: 是，
0: 没事儿，明天吧，有一些新闻我们可以留下来，本周的精选同样可以带给大家，好不好、
1: 嗯、
0: ？OK， 那我们就进广告啦。今天祝您生活愉快，我们明儿见啦，拜拜。
1: 明天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2567。
4: Target 语言学校最适合华人学英语的学校，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还有政府补贴，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一组创新音波按摩椅超舒服，人是人喜欢。快告别又硬又难受的传统按摩椅，升级音波按摩，缓解酸痛快，睡得好，脚有力，心情美。一组音波按摩椅天天送优惠，快到 Highland Park 体验。09532-9777。
0: 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6: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6: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6: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7: 杜姐，忙啥呢？
8: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7: 哪个学校告诉俺？
8: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7: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8: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5: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

0: 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就是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的听众来找我们买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
2: 是的，
1: 而且有好多我们的老的客户，我们在每一年发送 renew 的时候都会跟客户说一下你现在有什么保单，然后目前客户没有重疾险的，也有好多好多客户回来要买重疾险，所以我们前面的几周基本上每天都是好多客户在买重疾，而且都是固定保费的重疾。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有重大疾病保险，然后你的重疾险还每年涨保费，就尽快的联系一下我们，帮你把保费固定下来。
2: 是的，
1: 只有固定下来以后，你才能够保障在你年龄大的时候你还承担得起。
2: 没错，
1: 因为目前我们遇到好多情况，就是客户大概到了50-55岁的时候觉得医疗险太贵了，但是如果放弃了呢，又没有一个其他的保障。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早早的把重疾险固定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大额的这个赔偿。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选择。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价格怎么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重疾险，我在想就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客户现在目前呢，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他们都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现在有一个有一些客户他们就在小孩就想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而且就想固定保费，所以现在目前就是
1: 对的。
2: 一些小朋友也是需要有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为什么他们想有呢？我们也帮他们来算了一笔账。那么如果呢，小孩如果有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他在小的时候就有风险保障了，而且我们从现在开始小的时候固定，那他到年龄比较大的时候还是这个保费，那么整体来说他交的保费比你到从40岁开始再买这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50岁开始再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会划算很多很多，而且不仅划算，同时呢他在小的时候就有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风险保障了。那如果你40多岁再买，那你从40多岁才开始有，所以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那他有一些既往的疾病，那有些项目呢还有可能会被排除掉。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选择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Sorry， 我们两个人嗓子都有点哑了，说话说太多了，
2: 有点太多了。
1: 对 ，OK， 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到底说固定保费早很便宜，可以便宜到什么程度哈？我们得要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周有个客户他是一个16岁的小孩，然后他现在是买10万的重疾险，可以赔付一共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就是40万，那固定到75岁价格不变。
2: 嗯，
1: 那每一个月的保费只要18块钱，所以在他75岁之前，这4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每个月18块钱。
2: 嗯，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便宜。
2: 没错，是的，
1: 对吧？所以如果你的小孩也是超过了15岁以上了，那么可以考虑买一个重大疾病保险固定保费，早早的把它固定下来，那么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不涨价的，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然后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重大疾病保险，特别是小孩的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小孩了，那么其实每一天你都会比 后一天要年轻。那么越年轻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另外你的这个保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越年轻保费越合适。提早把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选择固定保费是非常合适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想了解这个价格，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今天你是25岁，是个男生，那么你买100万的重大疾病保险，固定到75岁，每一个重疾赔付25万，可以赔付4个不同的重疾，每一周的保费是19块钱。所以19块钱一周，就是你一周少吃一顿麦当劳，对吧？你就可以买一个100万的重疾险，在你75岁之前都是不涨价的。
2: 没错，
1: 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可以承受的。所以不要总是抱怨说保费太贵啊，我的保险为什么老涨价呀？是因为你没有选对结构。包括我们现在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男士的新的这个客户哈、啊，来降低保费。可以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给客户省了多少钱每一周，对吧？因为每周太多客户找我们来算这个保费，重新去节省保费。所以这个保费呢，结构你一定要每一年或者每两年要重新去 review 一下，看它是不是合理的，而不是说我的保单我买了，我付钱了，我也理赔过了，那我就可以继续了。Jenny，这样是对的吗？
2: 真的是说您买了这个保险一定不要就是说长期不管它，因为您不管，其实就是说您不管这个风险了，那么风险有可能就会来临了，因为您根本就不在乎它了。你实际上买了保险到底就是说买对了还是买错了，是不是您想要的那块东西都 cover 住了。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说您的，其实您的情况都可能变化了。像我昨天跟客户聊天，我说您这个嫁衣是不是还是谁谁谁，他说不是了 Jenny， 我的嫁衣早改了。我说哦好好，我就这么几年的时间的嫁衣都改了，他有可能就是他的生活也变化了，负债可能也不一样了，孩子有可能上大学了，已经就是去澳洲或者是怎么样，都已经就是分开了，各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您的保单的这个架构。所以一定不要就是说我买了保险我有保险就放在那儿，实际上一定要就是说有保险能够知道自己保了什么，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刻的能够使用到。有些客户就是明明他的这个保险是有家庭医生这个 cover 的，他也不知道，好长时间就是自己来看加医，实际上这个加医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理赔的。有些客户就是说如果时间短我们还能帮您就理赔回来，那时间太长了几年前的我们也没法帮您再理赔回来了，等于您就是又交了保费该理赔的还没有理赔到。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 review 您的保险，一是不仅仅是为了就是节省保费，同时呢还能让您的这个保障的架构呢更加的合理。
1: 是的，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客户，就是在年前过世了，那么他因为某种原因家庭就是有变化，所以呢这个保单他本人的保单就从他的整体的家庭的保单里边分离出来了，他的医疗险成为一个独立的保单。但是成为独立的保单大概4-5个月左右，没有到半年，然后他就突然过世了。他过世了以后呢，那么就不能够理赔他，因为他年轻嘛，叫我们叫早亡，会有个赔付，就是在70岁之前算早亡。那么本来是应该可以理赔整体保单的过去的2年的这个保费，会有一个返还。
2: 是，
1: 但是因为他独立了以后，他还没有等于说独立这个新的号码没有满1年，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后来今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也有这样的类似的客户说我要分离出来我不开心怎么怎么样，那么我也给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客人就很冷静说 OK， 我尽管我的生活上不开心，我也不能拿我的保险撒气，因为这个它会涉及到某一些风险。所以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你在做任何和保险相关的决定之前，请你务必和我们或者和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是直接跟你现在的这保险顾问保持一个联系， 打一个电话问一下，我想这样做是不是对的？
2: 没错。
1: 那么如果你遇到一个负责任的顾问，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分析，给你一些过去既往的案例，让你做一个冷静的决定。
2: 是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千万不要说我有保险，我这么多年我自己也一直理赔的都没什么问题，我不需要一个顾问。
2: 嗯，
1: 我先在这里先说，任何一个顾问都应该是不收费的，因为我们有保险公司付给我们服务费，我们不应该再向客户去索取服务费。首先，所以我们的服务是免费的。
2: 嗯，
1: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专业的顾问，给你在背后讲一讲你的保单的情况，然后每一年给你做一些保单的更新，内容有什么样的变化，保险公司出了新的什么政策，为什么不呢？
2: 是的，
1: 对吧？我知道你自己已经学会理赔了，可能过去几年你都在自己理赔着，但是保单里边内容的细节的变化和你在什么时间点应该调整你的保费，应该去降低保费，怎么降低保费，这些问题你都是需要一个保险顾问的，而且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
1: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嗯，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保险，那么目前的保险顾问如果联系不到了，或者是说您觉得不满意，或者是您想看看我们这边能帮您提供什么额外的服务，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任何保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这些呢都是不收费的，您可以随便
1: 的，
2: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解答客户相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大家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欢迎给我们联系。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跟我们有过接触有微信的这样客户呢，他都会发现，即便是11点多晚上给我们发短信，只要我们看到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立刻去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没看到，那就没办法，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关机了，但大多数时候11点半之前应该不会关机。
2: 嗯，
1: 所以是很方便的。
2: 是，
1: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的时间，说我到了这个时间我就不再接电话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客户说我们的保险顾问是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没有的，我们的限制就是我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对不对？
2: 嗯，是。
1: 所以周末也是一样的。那么因为有时候客户就是急诊的时候不一定是在什么时间，尤其是周末和晚上是最容易出现急诊的，
2: 没错，
1: 所以他可能着急要问一些问题。那么对你来说有一个负责任的顾问是非常重要的。我先再请 Jenny 讲一下最近有什么优惠活动吧，好像我们今天没讲这个问题。
2: 嗯，好的，嗯，那我们先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险的优惠活动哈。现在目前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就是扫描脸部扫描的这个快速的检查，身体检查的这个保险哈，目前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大家不仅对这个免3个月保费感兴趣，同时对这个 LifeLens 的这个功能，大家都想测一下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如何，那我心脏的年龄是多少，我的血压是多少。昨天那个我老公还跟我说哈，他说那个有这样的那个事情吗？昨天我开车在讲这个 LifeLens 这个事情哈，那个他说那个还有一个客户特别有意思跟我说，你这个是你开发的吗？我说这个开发的，这个是
1: 我们开发不了，
2: 对，我们开发不了，这个是保险公司来开发的这个软件。那么通过脸部的扫描就可以快速的知道您的这个一些风险，比如说血压的风险，心脏的风险，所以这一块他们能够快速的知道您相关的这些风险。那么在审核的时候，在后续的问问题方面，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好，那有可能会缩减问的这些问题，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审核的一个目的，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免3个月的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如果您申请人寿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是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脸部扫描，通过脸部扫描来确认你的健康情况来进行审核。OK，那么除了这个就是 可以免两个月保费，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 15% 的一个终生优惠。所以这个现在目前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优惠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个优惠的项目。
1: 那么医疗险呢也可以有两个月免保费，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那么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接触到的客户大多数第一诉求都是我想降低保费，有办法吗？对吧？这是我们回答的每一周回答的最多的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你通常问这样的问题的客户，他的保单都是买了两年以上的，因为只有买过两年以上，他才会看到这个保费涨费的这个节奏是怎么样的，才会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高额的情况。所以呢，通常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给他重新看一下他现在的结构是不是还符合他当初购买的时候的需求。因为好多客户就像你上一集讲到，面临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甚至有的失业，有的找到新的工作，或者买房卖房，这些都涉及到他的生活的成本的这个改变。
1: 没错，
0: 所以呢可以重新去 review 一下保单。那么在你 review 保单的时候呢，如果是医疗险，我们还会问一下你在过去几年你有过多少的理赔量，然后帮你算一下你究竟怎么样去做这个结构，性价比才是最好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帮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客户一年省6000多的保费，然后客户都会觉得这是真的吗？真的会省这么多吗？是真的，真的会省这么多。所以就还是那句话，你有保单是非常好的，但是你不去管你的保单，这是非常不好的。对吧，千万不要不理他，就是一定要找个人帮你看看，专业的人帮你看是不是合理。那么关于节省保费这块，像上一期Jenny 有讲到说，如果你做一个面部的扫描，那么买人寿、重疾这类的保单的时候，会有一个快速的这个医疗审核，而且还有相对的免保费。
1: 没错。
0: 那么我发现在这个扫描之后呢，我好多客户他有高血压的，就是现在吃药的，长期吃药的，还有高血脂的长期吃药的，反而经过这个扫描以后就直接过了，
1: 是
0: 不再会来来回回的问你问题呀，你现在这指数是什么呀，血压值是什么呀，因为它都可以扫得到。
1: 没错，
0: 就是你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就把这个程序变得简单了。所以现在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而且已经吃药几年了，那么只要你现在血压值保持着稳定，现在人寿和重疾险目前没有给加保费的，所以还挺好。
1: 是的，是的。
0: 那早几年都是要加保费的，你记得吧？
1: 没错，早几年确实是很多有这方面的疾病，有可能会加保费，或者是有可能有排除项目。当然，就是说在扫描的时候哈，一定就是说是在刚安哲说的指标是正常的时候扫描。您别好，这会儿血压正高着了，您扫描那肯定。
0: 对，比如说你刚运动完，然后脸很红很热的情况下，那扫描出来通常都会血压比较高，然后可能你心率也不一样，就是在你心情平静的时候，正常情况下去做一个扫描。
1: 没错，
0: 那么如果做了扫描以后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审核的程序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所以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高血压，然后你想买一个保险的话，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买带病投保的医疗险也是可以的，目前也是有这样的保单，购买了以后3年以后可以保你的旧病。那么如果你想了解一下价格和怎么样去设置保单更合理，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高血压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些都是比较好的时机，那么现在您来买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人寿险都是有机会给您保进来的。同时呢，如果您有既往疾病，也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相关具体的细节如果您想了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中间哈，就是有听众打电话问一下他的小孩，他觉得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不是很顺畅，但是也只是他自己觉得，所以他说如果我有保险的话，那么我可以用保险 去做一个检查吗？嗯，当然是可以的。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目前哈，就在小孩的理赔的手术最多的项目，通常都会在扁桃体，在鼻腔特别特别多。
1: 多了，
0: 因为这个腺体肥大啊，鼻中隔弯曲啊，小孩有时候晚上呼吸打呼噜啊，嘴呼吸啊，这些都是会有涉及到鼻腔的问题。所以这个手术通常都到20000左右。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没有保险，公立医院是不给做任何的检查和不给做任何的治疗的，因为它没有涉及到生命危险，它只是涉及到了生活质量。
1: 是，
0: 但是我们会让一个小孩从小生活质量就受到健康限制吗？这应该也是不会的。
1: 没错，是的。
0: 尤其是小孩的话是可以独立购买保险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好多家长就觉得保费太贵，那么我目前没有这个预算，但是我会建议你给小孩至少买一份保单。
1: 嗯，
0: 因为小孩一个月60多块钱的话，如果真的用得到，那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一年就700块钱左右，但是看一次专家要500多，如果随便做一个仪器检查的话，也要接近上千了，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那不要给小孩的这个初期的症状变成慢慢的变成慢性病。
1: 是的，没错。
0: 嗯，因为现在好多小孩会有发展成慢性的鼻炎啊这些，所以就是挺遗憾的，本来可以早一点就可以得到一个治疗，一个控制。
1: 没错，没错。
0: 那么还有就是小孩的话，它可以包含牙齿险，2块钱左右一周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所以小孩可以独立购买保单。如果你大人的保单实在无法承受的话，就建议你只给孩子买一份。那么还有一个情况，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保单是可以请假的。
1: 嗯，是的。
0: 所以现在还是有好多客人不知道，如果我现在经济困难，或者我现在出国了，我支付不起了，我要怎么办？是不是直接就取消了？
1: 嗯，是的。刚刚也说到，就是说保单请假这一块哈，如果您要是说有保险，现在目前比如说您是回国旅行，或者是回国待一段时间，那么都是可以申请保单请假的。嗯，保单请假期间呢，您是不需要支付保费的，那您的这个保单等于是 hold 得住还在。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的把您的这个保险马上就取消了？那有些客户说啊，那 Jenny 你把我保险取消了吧，等我回来再买。我说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当您就是把保单取消了回来再买，那要重新给您审核身体，那您之前的所有的疾病有可能就花同样的钱会给您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说遇到任何问题，不要就是说简单粗暴的就说哎，我就把保单取消了，一定要征求一下我们的建议。今天有个客户给我就是发邮件跟我说啊，那詹妮那个这个保单就取消了吧。哎，我说那个为什么要取消呢？我后来就发微信给他，我跟他说您为什么要取消，什么一个情况？我说没有什么用处，我这一年都没有用到，买了这个保险干什么？我说实际上这个保险并不是说是您买了之后我能用到，您没用到那不说明您身体状况非常好。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就说您有车，车肯定是有车险的，您跑在外边就是这车险这一年没出险，您是不是特别高兴？谁说就是有了车险就是说哎，我一定得就是说出点险，我得理赔一下或怎么样的，没有人是想这样的，是不是？
0: 是
1: 安安的。所以您买了保险没有出险那不是好事吗？真的要出险用了你几万块钱，是用了保险公司几万块钱，那其实就是说对您来说，您觉得哎呀这可划算了，你看我花了几百块钱买的这个保险，我这一年花了几万块钱，您觉得特别合适。其实呢您肯定是得住院吧，或者检查，不住院不手术您还得检查吧，这些实际上都是耽误您的时间，而且您肯定就是有一些麻醉啊或痛苦，这些其实谁也不愿意。所以买保险不是一定是说我为了理赔，买保险实际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我不出险，那我出险的话呢还有保险呢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理解这个概念。嗯，我跟就是大家就是再强调一下，刚刚就说到这小孩险哈，我还再补充一下哈，你小孩险呢还跟我们讨论，就说哎，这个小孩险价格是多少钱啊怎么样。其实呢我那天就帮客人来算了一下，一周才13块钱的小朋友这个保险，我们就按周来看哈，这一周小朋友才13块钱，您就觉得这一周这小时工资可能都那已经就是远远超过了哈。所以就是说小朋友的保险是非常非常 合适的，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您刚刚安住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独立购买，那么就是说大人买不起医疗险，也要给小朋友买个医疗险。小朋友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是知道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都要进行理赔的。所以小朋友有个保险是在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对他的一个保护，而且小朋友的保险是在21岁以下全算小朋友，你到了18岁还是小朋友，2岁也是小朋友的价格。所以我觉得小朋友有医疗保险真的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和大人的保障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海外就医，一样可以有这些非处方药的 cover。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是最值的。
0: 是的啊，那么如果你有家里有3个以上的小朋友的话，那么从第3个小孩开始还是免费的。
1: 嗯，是的、
0: 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家庭就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就只付2个孩子的保费，所以是特别好的。嗯，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有个信息差而已。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有保险和没有保险的一个区别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举个例子，我们有个小朋友，他就是说话有点口齿不清。
1: 嗯，
0: 那么我就提醒他说，你的保单里边是有语言治疗的，语言功能治疗。然后他说他在其他的地方，就是在就回国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可以治疗的，这个就是一个可能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新西兰就可以有语言治疗，语言矫正，那么这个在他的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理赔的。
1: 是的，
0: 所以好多你在公立医院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在医疗保险里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因为公立医院目前就怎么说呢，政府的压力吧，资金的压力，医生的压力，额度的压力，所以他只能救治跟生命风险相关的优先。
1: 嗯，
0: 其他的都是要永久性的排队，甚至有的一些像我有客户说，以前嘉一给我发过一个推荐信，然后4-5年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复。我说对呀、啊、因为你没有涉及到生命风险嘛。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有了保险你一定要用，如果你有了医疗险，不要认为我用了我就会涨保费然后我就不去用。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就有发生过有医疗险但是他不想涨保费，无论我们每一年 review 说怎么跟他说你一定要用你的保险，哪里不舒服去做检查，那么最终他是确诊了肠癌晚期，就是从确诊到过世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本来一个肠癌如果他是之前做过胃肠镜，如果发现问题马上治疗是没有问题，因为肠癌是没有痛感的，在发展到晚期的时候，所以特别特别遗憾，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总是跟有保险的人说，如果你有保险你就要对你的身体更敏感，比如说你哪里不舒服赶紧去见嘉一，或者用你的保险的免费嘉一部分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做一个深度的检查，如果查到以后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更好吗？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什么小的症状我们就马上进行处理。所以不要因为怕保费涨价就不使用你的保险，因为保费涨价的因为理赔的那个部分涨的那个百分比是极少极少的。
1: 是的，
0: 大概率涨价的原因是因为整体的通货膨胀和你的年龄增长，所以呢不要说我有保险我就安全了，是由你有保险你会用你才安全。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你有任何保险的问题可以联系 Jenny， 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的客户当中，目前怎么说呢，大多数客户都会有想到我有医疗险，那么我可以要再配一个其他的保单，这样的话我就会变全面了。所以通常对我们来说，会跟客户讲你的保单到底要什么样的结构，它是有一个优先的。
1: 没错。
0: 就是看根据你的家庭情况，假设你有贷款，然后有未成年的小孩，或者有其他类型的负债，那么人寿保险对于你的家庭来说就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那么家庭可以有一个大额的赔偿，不会背着这个大额的债务。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就是剩余资金的话，是可以再加一个重疾险。
1: 是的，
0: 但是对于你本人来说，医疗险一定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那么如果为了让长期你的保单可以能够持有的话，最好的方案就是固定保费，可以固定人寿或者重疾，或者是人寿和重疾购买嵌入式的。因为嵌入式的保单的话，可以在保费方面节省大概 30% 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就等于说一张保单有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理赔方式。那么会对你会有更大的帮助。那 Jenny 可以讲一下关于类似这样的保单可以有多少的折扣。
1: 好的。那么关于就是说这样的保单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推出来 BMI 达标可以享受免三个月，可以享受15%的终身优惠。这一块呢，就是说是一直在有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结束。如果您的 BMI 达标，BMI 达标的概念呢，就是说您的身高体重不胖不瘦，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吸烟。如果您吸烟，即使您的 BMI即使您的这个身高体重达标了，那么它也是不能享受的，因为这个吸烟的风险在保险公司来整体的评估来说是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看到很有一个客户跟我说，哎，这个价格，我说你看看这个价格多少钱，我就输进去，我说多少多少钱，200多块钱，他说怎么这么便宜，说是不是这个系统出错了，再看一下，我说不对，没有输这个，我说你老公是吸烟吧，他说对呀，是吸烟。我说你看看，吸烟和不吸烟差了一倍的价格。我说真的是，就是说这吸烟的风险，它为什么差一倍？是因为它的这个风险高，风险高，那么它的这个保费就高。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大家留意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上期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是这个脸部扫描的这个，现在目前可以进行快速的进行审核。这样的话，您通过脸部扫描，这个功能，进行快速的这个审核，可以知道您的是血压呀，您的心脏啊，心率啊，各个方面，那么可以不仅可以您快速的通过审核，同时您还可以享受免三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优惠。
0: 是的，提到吸烟哈，我们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有6个肺癌的客户，然后其中呢有3个都是正在吸烟的，有1个是曾经吸烟超过20年以上的，然后还有二手烟，剩下的就是吸二手烟的，就是他的太太。所以吸烟这件事儿哈，就是我们知道很难很难戒，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你要理解为什么保险公司会给你的保费要比别人贵，因为你的理赔几率就会比别人高。同样呢，也是如果保险公司审核的条件告诉你，因为你的某些病例或者你的健康状况，我要给你加50%甚至100%的保费，那么就代表着你和你同样年龄同样生活经历的人，比如说都是45岁的男性，你要加100%保费，你的保费是100，人家的保费是50，因为你要多加一倍，那就代表着你的理赔几率比他要高100%。
1: 是，
0: 对，这个比例跟你的理赔几率是相关的，不是保险公司就看你不顺眼，对吧？是真的是看到你的医疗风险了。
1: 没错，其实加保费也是合理的，因为你的风险高，实际上你出险的，就是说你理赔的几率高，你理赔的几率大，所以即使给你加保，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就是给你保费比 其实不算加保，就是保费会比不吸烟的贵，实际上是正常。
0: 对，是的，所以如果你的审核结果保险公司给你加了保费，其实对你来说应该算敲了一个警钟，就代表着你的健康状况是高风险。
1: 是的。
0: 所以呢，你要在你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尽快的生效一个保单，不要觉得啊，我反正已经这样了，那我就不买了。那么其实是代表，因为你会理赔的几率会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经历好多个案例，因为当时没有生效保单，后面过世的，后面确诊重疾的，然后家属来找我们，问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买，我们还得回去查记录，为什么当时他是怎么说不买的，
1: 是，没
0: 因为
1: 错。
0: 我们也需要免责，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家属他可以说有时候不讲道理的。就是，所以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会任何一个保单不生效，或者它要取消，我们要有风险告知。你要自己知道这个风险，你要认可。
1: 没错，是的。
0: 所以当我们跟你讲，或者是保险公司给你加保费的时候，真的就。

0: 实际上，真的就是说，你已 经
1: 越
0: 就
1: 早
0: 是
1: 越好嘛，
0: 无条件的话，一定是真的越早越好买保险，而且
1: 是。
0: 越早固定保费越好。我每次跟客人就是说，我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做这个方案哈，就是不同年龄段你固定什么样的保费，固定到什么时间，我都会做很多很多的方案给大家，让大家去选，最终选一个你适合的。所以就是越早买保险，而且是越早固定保费越合适。
1: 是的，那么刚刚那个广播期间呢，就是有一个客户，她是个女生哈，30岁，然后她的身高体重，不是很胖，也不是很瘦，就是比较标准的。她一般来说，女生都会个人认为自己偏胖一点。那么她呢是想要买一个18万的一次的理赔的重疾，然后我就会建议她，你如果买18万的，你就直接买72万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18万可以赔4次不同的重疾，因为他们两个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好是买一个额度高的理赔的会比较好，因为她现在很年轻嘛，她只有30岁，所以她可能未来在她75岁之前需要这个重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那么我在这里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她买72万的重疾险，每一个重疾可以赔18万，可以赔四个不同的重疾，那么她每周的保费是18.2块，然后这个是不涨价的。在他75岁之前不涨价，那么如果他只买一个18万，而不是72万，就是说如果确诊一个重疾赔付18万，保单就结束了，那他的保费是16块钱，所以每一周只有2块钱的差额，但是这个保额就从18万变成了72万，
0: 没错。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重疾险的话，其实很多人说一想到重疾就想到癌症。就谁会这么倒霉得好多个癌症？但是其实重疾险里面呢，它会有癌症类的，然后心血管类的、中风啊，比如说或者心脏上面的手术啊，甚至是器官衰竭呀、老年痴呆呀、渐冻症。我们这2年开始有理赔渐冻症和帕金森了，
0: 没错，
1: 甚至是在50岁之前，如果有严重的关节炎，这个都属于重疾。所以每确诊一个项目，就可以理赔一个18万的现金。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可以承受的，30岁，然后固定到75，价格是不涨的。每一个重疾赔18万，总共是72万，然后每周是18块钱保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单，
0: 而且是不增长。
1: 而且，对，而且还有3个月免保费，对吧？
0: 是，还有3个月免保。
1: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费大概是多少，或者你现在的这个保险是不是可以转换为固定保费的，或者是转换为重疾险，
0: 没
1: 那
0: 错。
1: 么可以联系我们。那么如果你现在觉得你的保费太贵，无法承受，需要做一个保单免保费的请假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处理。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不管你有哪方面保险方面的问题，想降低保费也好，想固定保费也好，想看看您的保险价格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您在理赔时遇到一些困难，那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目前我们越来越多的客户的家长、父母来这边做这个父母的超级签证。
0: 是。
1: 那么在申请之后呢，就是再来到新西兰拿到正式的签证的这个步骤当中是需要一个环节，就是他需要提供他的保单，那么我们也可以受理这个保单，然后我们对程序非常的熟悉，你在什么时间点要用什么样的文件去递交给你的中介公司或者是移民局，
0: 是的。
1: 让你的这个签证能够快速的加速。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申请你父母的这个签证了，那建议你赶紧跟我们联系下，我们先可以把保单做好，但是并不需要交费。而是说你决定要入境的时候，你才去交这个保费。
0: 没错，
1: 所以呢，不要因为申请这个保单又耽误了一段时间，那你的父母又要延期过来。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0: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父母超级签证的保险怎么来做，什么？

0: 时间段来做。那或者是您正在申请父母超级签证，那我们会告诉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去申请这个保险，什么时候再去付款，不要着急付款，什么时候再去付款，我们都会把这个时间节点清清楚楚的呢跟您说一下。那么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险的问题，尤其是如果你是南狮子星的客户，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看怎么样去降低保费，因为保费还是涨得蛮快的。或者是你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保单，你觉得保费太贵，我们也可以帮你重新 review 一下，因为这就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那重点是这部分的工作是免费的，你不需要付任何的保费，即使授权我们做你的保险顾问也是不需要付费的，因为保险公司他会来付这个服务费。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现在就像我上周我客户哈，他是南狮子星的医疗险，但是我们都知道南狮子星的医疗险里面缺少大病药物，
0: 是的，
1: 就是政府不资助的药物，也没有海外就医，
0: 是，
1: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去加一个重疾险，而是选择加一个更完善的医疗险的一个基础险。
0: 是，
1: 也就是说我不需要用这个保单来看专家做 B 超这些小事，我还是用我现有的南狮子星，但是我买了另外一家公司，我可以海外就医去做手术，我可以拿每一年几十万的大病药物。
0: 是是的，
1: 所以他觉得这样性价比可能比我单独加一个重疾险会更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帮他把现有的南狮子星的医疗保险降低了保费，然后又增加了一个大保单的一个基础险。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合。那么你适合什么样的保单，我们会给你做一个针对你的情况和你的需求的一个分析，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有保险，那么我们会帮您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到底怎么来保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险呢，架构是最合理的。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手机号码的话，你存一下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任何保险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给您出最好的方案或者给您一些建议。如果你只是问几个问题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就是对所有对保险有问题的客户开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咯。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验提供优质门把手、拉手以及最新数字门锁，还有备受欢迎的 Ferrari 系列，时尚设计，超高性价比。欢迎前往 KNK 在 Auckland、Albany、Highbrook、Parnell 以及惠灵顿和基督城的展厅。欢迎致电0800-652-156或访问 knkhardware.co.nz。KNK Architecture Hardware 开启品质。

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0: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0: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含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 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只是爷爷，以后就只是爷爷，我今天只是爷爷，永远的实现在人间。
1: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